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能用省电，
1: 金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姚姚姚，姚淑蓉的歌声。

来讲这百香果，百香果有果汁之王的称号哦，不但好吃，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百香果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A 和 beta 胡萝卜素，还有钾离子，有帮助促进肠道蠕动，让我们的皮肤白，也用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百香果虽然真营养，但是若是胃不好，还有腰子病和糖尿病的患者，要吃的时候必须要控制分量。这百香果它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水果，有丰富的纤维，若是嫌脂倒进来吃，它的纤维含量就会很高，比很多蔬菜还更高，会用来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并且买个增加饱足感，有帮助控制体重。再来就是维生素 C， 有抗氧化的作用，好让个皮肤白，买个合成胶原蛋白，并且用个增强免疫力，同时促进饮食内底体质的吸收。另外，伊所含的维生素 A 加贝塔胡萝卜素，用个保护黏膜的健康，帮助预防大眼睛，也个有钾离子。会用帮助消水肿，维持血压稳定。不过若是想要让百香果的营养吸收更加高，安尼上好是咸籽倒进吃，因为纤维主要是集中在黑色的籽。但是如果肠胃较敏感的人，一定要慢慢拉煲，慢慢拉吞，该加好油了后再来吞。另外要选择皮料料较甜，如果皮伤过筋骨，通常是酸度较高，用来放在室温放几天啊，等到它的皮吼变安尼了了，这个时阵香气也够甜度拢是上高的。另外，百香果它的营养真丰富，但是无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是胃功能无好，腰子病、糖尿病的患者，要吃的时阵拢爱注意分量。百香果虽然是低GI的水果，但是它也含有果糖，所以每天吃的量不要超过两粒。有胃溃疡、胃发炎也是很容易胃酸倒流的人，不要空白来吃，而且最好是把籽去掉再来吃。

杨哲诶，如果有一天，伊及甲谢依君合唱诶，你奈唔八卦？大家拢会烦恼，这种情形、这种现象会发生在咱的身上。

我来以后建议来吃大豆卵磷脂，因为卵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对每一个年龄层都很好，特别是对有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中辈时代。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油脂，这是胶囊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公司正冒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吃，有新的妈妈，也够有H不丁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个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

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刀，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有保养品，最灵动的珍珠霜，有元气糖，有芝麻和枣糕，还有水奶糕，酵素软喉糖，还有介绍很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嘛，这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假设是的朋友嘛，应该加，也够葡萄糖胺来做凹弯保卫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冇叶黄素，也够维生素 B 群，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够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真好，拢是好菌，拢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来做参考。另外，毛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行李的命运的八卦阵。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6000字。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孙乐腾。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星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首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头翕头翕，你什么头翕足方便的呀？吼，你看有当人讲哦，提只手机啊，对不？提咧手的足正常的啦，啊，伊都要甲你头翕呢，哦，安尼压咧手咧害者按按下啊，哦，啊，人讲安尼坐，伊都安尼手扶梯也是压咧伊哦，关关的所在，或者小姐穿这个迷你裙啊，手机啊都点么甲你翕者翕者偷拍啦，哦，这大家拢会注意到哈。啊，过来的政策不是讲哦，诶，变数啊，毛人安尼吼，整一路咧针孔，咱都无去注意呢，那那个尿径高的呀，伊啊变数一声了吼，安尼都紧棒棒的吼，那我去注意四口链灯，有哦，就有咧针孔啊，我讲偷翕啊。是我等个足缺德的，我今嘛个换到位，哦，这两天的新闻拢在报啊，连个医美诊所啦，医美哦，哦，我真正拢爱和你啊，了翕了了，看了了。啊，讲到这吼，实在，你前两天哦，电视新闻在你访问因那艺人啦，因讲吼，因偏拢来去外面吼去表演啥子呀吼，还是讲因的高度员啊爱换衫啦，剩下因来换服装嘛吼，去后台就对啊啦。侬咪注意讲吼，看有奇怪这个电费无，奇怪坑啊胖无吼，假讲有人装这个针孔哦，去用翕了了啦吼。哦，啊艺人有一个是安尼讲啦。啊边啊，搁一个招来嘛，伊讲哦，吼，我真唔惊人翕，我惊伊无人甲我翕咧。哦，翕啊，爱看你去看。我是这艺人，你是咧讲这换衫子，啊，真正你讲我医美黑啊，一寡私密处拢翕了了咧，是怎样太缺德哈？就讲哦，进前落咧讲啊，啊，搁一间吼，这个光子医美有五间分店啦，邦桥啊，哦，邦桥了两间哦。哦，中山店甲关前店咯，三重嘛有啊，三甲嘛有啊，新庄嘛有啊。呵呵哦，啊啊，这样赶紧了，今时期拢哦，也来拆掉。

你跳跳毛，迄个痕迹滴个呀吼。后来阿拉你老有去过这里、個、吼，医美诊所，因为所在咱是冇去啦，我啦，我唔知咱边有去过无。哦，但讲啊，我听咱的囡仔有讲，红早镜有去什么医美啥吼，有去用翕到无？阿仔有去用翕到无？大家节目进行，感谢朋友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多多利用咱来听歌啦。哦，看笑脸。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在讲吼，讲啊，你咧惊死，惊死，你搁要去看，搁要去看看啥？看木莲啦，惊死啊，搁要去看木莲。哦，咱都知讲吼，木莲吼是咧一个好主啦，吼、哦，为了要叫因老母吼落地缸啦，吼、哦，木莲叫母，不是叫母救啦，木莲救老母啦，就是讲喏，木莲的老。

老母哈，亡身了哈，去用拍入了这个阿鼻地来啦。哦，入到这阿鼻地沟，受尽了各种的酷刑呢。啊，这个哈，木莲一路落去到地沟，就是要来救啦，救伊老母哈。这个故事里面底哈，真正迄个什么，真啊足济什么呀，上刀山落油钉呢哈，吼、哦，真恐怖，这种不忍心所看到。

看木莲，就是讲惊死的人。如果特别吼，介意看，看这出吼木莲救母这出戏啊，就是譬如讲吼，人啦对着某一件代志啦，又个爱又个惊啦。有啦，我拢看木莲救母，救母，他一直救母。救啦，木莲救老母啦，吼，有滴看啦，吼，啊，但是手扎掉啦，手扎掉你哪有看，按只手枕头啊旁边看啦，所以第一滴讲有这个意思啦，吼，惊死你，要搁看，搁要看木莲。

西京的这首曲型哦，你惊死你要去看哦。讲到哦，咧看电影吼，以前吼，拢咧迄个鬼啊片啦，恐怖戏啊有吼，啊那无什么咩僵尸片啦，啊那无什么什么吸血鬼有无吼？哦，啊个是咧什么僵尸列车哟？嘿嘿。

我有看过呀，哦，看过哈，哦，我真系咧，哪看有影真会紧张咁，阿妈干嘛咧？恐怖啊！啊，有诶嘛，感觉好恶心。哦，因为有印象，你在电影你捌看过无？尤其像什么嘛，那个啥僵尸诶呀，有无哈？什么那个下头啊，大起来呼啊，都跳起来，哦，啊，个咧吸血鬼这样。哦，诶，今嘛跟他看就演这种片啊，哦，较少啦哈，哦，这是讲看啦，哦，看这种紧张恐怖，你哪里无胆吼，是就是其他人都莫去看啦。啊，过来有的人吼，啊，找有咱刺激的，刺激什么会，什么会刺激？哦，这东西以前我唔知，今嘛最新的好多是前两刚新闻的曝光吼，一种。正经人去扮演了这个实景的紧张刺激。我先讲吼，以前咱因为我捌迄个算去是伫国外上，因太久啊，几多十年前了哈。啊，比如游乐地区啦，哈，游乐设施这啦哈。啊，比如有咱坐什么云霄飞车啦，什么海盗船等等这，这是较无啥，较无啥。哦，你大家知都讲较无啥。啊，像有位讲吼，不然入来这间吼，讲吼恐怖的房间啦。吼、哦，啊哇！伊落一个门里啊，吼啊，拍开内面底落乌乌暗暗，乌飕飕吼，直接开始落来听咧，什么嘻嘻哈哈，恐怖声音都出来吼。现在以前来讲，有影即落有影会恐怖啊！吼，啊来行，其实一两无偌远的所在哈，啊来雄雄啊，那落一个什么吼，迄道具啦。迄阵拢用道具的吼，道具落什么跳起来什么，迄个什么鬼啊形都丢啦。哦，那个通吹机啦，吼、哦，啊，还是啥呢？这，哦，这种这啊，为了紧张，啊，我行到一半时阵，奇怪，那个那涂骹粗粗还是安怎？吼、哦，我印象中是安尼啦，因为吼、哦，这种这个要行这种吼、哦、恐怖的所在吼，我那就是听到叽叽该哀叫声，我不爱去，我不爱去，恁入去，恁入，我这我就较不爱去算，看嘛呢，那就吼、哦、找这种的刺激啦，吼、哦，嘿，有影真个那无胆的人就较不爱去算这個。买就去送这种这啦哈，哦，我只讲这以前哈，啊，结果今嘛哈，这种这个恐怖这一点都是哈，你一间密室空间啦，密室空间啦哈，啊，无参照以前啦，我都在讲啊哈，啊，迄路安尼，迄路啥人啦，哦，我不讲常常啊，比如找一个万那个。灯通吹机这出来嘛，啊，就讲这个妖魔鬼怪这样，还一种弄道具。啊，不过今嘛这边这时候发生哦恐怖的时候，这正经人啊，正经人伊吼，啊都扮演吼，就是一个啊吊死鬼啊，吼、哦、一个吊死鬼一定要有手啊，正经人都去演一个吊死鬼呢，啊人头可能就挂在这个。暗棍啊，挂咧手啊，吼，哦，啊，有人啊，过去啊，来算有人的会参与这个游戏啊，啊，入去呢，啊，就看到吊死鬼吼，啊，结果正经这個人才发生大，迄手啊，唔知是安怎呢，吼，哦，伊就变凉啊啦，因咱若讲个这个手啊，暗棍啊，缩掉的，诶，无开呢，吼，啊，伊就挣扎啦，伊正经发生个手啊，叫缩掉的，啊，伊就点嘛凉，点嘛咧凉，吼，啊，伫参观咧耍游戏的人，条真。正经哦，哦，真实的状况，像哦，哇，表演个真正经的呢，正经的，正经是说话该暗棍啊缩掉呢，吼、哦，所以吼、哦，正经的，就危险的这个游戏啊，恁老人呢，老人是袂算这，这讲一寡少年啦，吼、哦，少年啦，真有迄个兴趣，讲够爱预约呢。哦，有咧在过去吼，预约你知无？吼，这是伫这个台北市信义区吼。有一间讲叫做吼，螺丝起子啦，螺丝起子，咱听起来是螺丝起子，螺来吧，以前螺丝起子哈，实践实践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工作室啦，啊，就是伫十号迄间案嘛吼，都发生一个公，正刚讲就是吼，这算是公安的意外啦，啊，就是因内面对一个女性的员工吼，啊，伊就扮演吼一个吊死鬼啦，吊死鬼。好，啊！这个手啊，唔知是安怎呢？吼，去个剪掉还是缩掉啥？啊，我缩掉当了艰苦啊！啊，又点啊量，点啊哩量，量的这个反应吼，去用俩钟讲哦，佮增加迄个吼临场感呢，吼，有滴临场感点啊哩量呢？尾啊，大家在怎讲啊？那个面色翻青啊啦！哦，这翻青唔是临场感啦、哦。哦，发现唔对，再赶紧吼，哦，该按这个要用缩掉，缩掉这个手啊，吼。套路应该救落来了，有赶紧吼上病院急救了。
哦，啊，当吼，即间即个吼密室脱逃。

工作室啊，吼，有来伊讲吼，啊，有向着咧受伤的这个家属顶顶有慰问啦，吼，啊，有预约的啦，有预约人客吼，会当得到退钱啦，退钱吼，即讲吼，今麦少年啦吼，真爱真找一个刺激，这种这个生活，即系吼我前两天吼，我咧因啊大家吼，啊伫食饭的时阵啊。哦、我就听你讲吼，哦，上面哦，他在挣扎哦，什么绳子上，啊，咧食饭诶，我讲你，我那咧食饭吼，拢足专心诶啦，专心食饭未去听。我想我因咧囡仔人咧讲吼，毋知看什么电影，还是耍什么游戏，还是什么会吼，啊，这个在咧讲起来吼，过程啦，哦，恐怖个，还是咧讲恐怖诶故事，哦，我都无讲真爱注意听，不个真，结果第二天一新闻就看，哈、啊，原来是这样、哦。真的是齁喔这个这样公正因来吹头路做这种头路齁嘛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啦。是不怪讲齁这都是一件齁公安啦齁公安事件啦。啊你那叫这个陆王刚扮演齁这个吊死鬼啊有训练无有专业无那个无专业你叫扮演这个真正有人哪讲齁有什么手啊是安乱你可以拍架来缩掉。对不对？你那专业的人会当讲吼，赶紧哦解套，我要这个解套。哦，后来来听歌啦，原配变小三。

哪开讲，啊，歌哪伫个听，哦，啊，买加减啦，做一下巩固啦。哦，其实咱伫巩固介绍这个葡萄糖胺吼，卖讲加减，真正真真正正诚恳关心，吼、哦，咱这个大兄大姐，咱这个时代，咱出门啦，出门免麻烦人呢，人招一咱话行都行呢。哦，伊讲咱的时势啊啦，啊，像朋友啊，讲我某咪人啊，惊哦，哦，对不？咱就对人一丢，哦，要去佚佗游览啦，还是讲出国？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就管葡萄糖胺，并且一个保养。哦，咱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所以咱的朋友甲咱足娱乐，小辈介绍。哦，你看你那即阵啦。你即阵啦，哭啦、啊啦，拢足食啦咧。尤其楼梯，哦，爬楼梯、落楼梯，更加是食啦。啊，我感觉咧，客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葡萄糖安尼量炸，做一个保养。因为我都咧讲，足济咱的好朋友，咱只大兄大姐，哦，注文咱即罐葡萄糖安，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吼，诶。第二罐渐渐有差呢，有感觉非常有这个信心。哦，啊好了，拢向小辈介绍。最主要咱这罐都在你讲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哈、哦、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嘛是爱保养，你知无？啊，尤其若做生意的人，你若讲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哦，这拢都要靠咱平时啊一个保养啦、保养啦。哦，咱葡萄糖胺苦了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阿哥，咱这个大兄大姐啊，咱这个时代，你输钙骨钙落去吃呢？输钙呢，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这胶囊诶，哦，液体钙好吞啊，主要个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迄个钙质的吸收。哦，咱拢知影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着喙齿正常发育较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爱留一条。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关心咱在大兄大姐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输钙阁加落去食。哦，无清楚无了解，点来卡来。哦，阿要注文呢？哦，要吩咐交代，吩咐注文。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

是朋友哈，阿舅我伫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电话都拿卡呢，啊，厝内边都有滴煮食无，有滴开火无，吼，有哦，当天当早哈，啊，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啊，一般咱油就是吼，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好，阿种朋友，首先伫介绍这款粗橄榄油，贵当凉拌呢，贵当凉拌呢。哦，咱那都当三不过只三米三青菜，落来这个油，这款粗梗那你对当直接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撒好了，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了咱咸加再个掺落去。主要咱每一朋友弄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的油啦，用粗梗那油，粗梗那油就咱所有滴加这个油当中吼，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啊，咱这款粗橄榄油，哦，80%纯的，就拢老长进的。第一粗橄榄，哦，上新鲜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咱都知较高工，较袂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老比较，哦，你看咱这款粗橄榄油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干嘛较无油烟呐、啊，较无油烟，啊，你煮食了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好、哦，咱个煮好了啊，这个四口连灯家树咯，灯台啊，哈，啊，拢还小切切嘞，哦，特别呢，吼，黏贴贴黏软嘞，较好整理，较好切啦。好、哦，这都是用好油，但是今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炒煎都可以，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啊，并且咱内面得都已经哦，迄、那个礼盒装啊，两罐装好势。啊，咱来讲，有当下要送礼呀，哎，好、哦、方便赶起送人，好看佮实用，对不？80%的老树橄榄油啊，朋友拿出来面得咧煮食哈，啊，爱用着油，我首先个点了只拿卡，啊，咱只老朋友老煮过。哦，拢真主动啦！啊，油那无啊，有诶讲差不多要无啊啦，甲无啊咯，真正吼、哦、要煮食啊无油啊，所以拢会吼、哦、注意啦。哦，即边无啊，哦，电话拢会真主动，卡来交代吩咐。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按主说，阿兵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哈，就、哦、是。东山再起。

足厉害，吼、哦，知呀、啊、，AI 呀、啊、，AI 都厉害呀、啊，那么爱出声，哦，而且这都加我朋友吼、哦，有点赖吼、哦，一个影片啦，啊，我就加嘛去看一下影一个吼、哦，哦，原来就是讲哦，佮一个诈骗新的这个吼、哦、报数啦，哦，另外哎，我们要真爱注意收听一个。讲吼，就讲即阵嘛吼，你咧西门町啦，哎呦西门町吼，哦，用咧少年那去的所在，哦一早吼，那嘛是少年鬼嘛，一阵西门町话真闹热。后来咱只外国公道登来吼，外地又登来，一诈骗啦，讲到咧西门町啊，最近啦吼，啊那讲有人吼，提一只手机啊，看到咱只吼，阿桑啊，你讲哎姐啊姐啊，哎、欸、我目睭吼看无啥清楚呢，你甲我看一个几号啦？伊那手机啊，拄来吼，拄来你面头前吼，伊讲伊看无啦，啊叫你安尼，迄个号码啊，小念一下，

诶，你莫念哦，你莫念哦，哦，迄手机啊，迄种样足恐怖，AI 哦，会甲你录起来哦，甲你翕起来哦，哦，因为讲是最新一个诈骗的啦，哦，啊，你若讲咱若较好心的人，有那个热心的人，哦，积极心的人啊，吼，人讲哦，伊看无嘛，啊，咱就足好心的讲，几号哟？2305-6924。啊！你安尼看无，嘿啊！我就是看无啊。2305-6924，好啊，这声好啊。哦，连你的人像给你翕起来，声音嘛，给你安尼录起来。哦，将来 AI， 诶，这 AI 就搞起了辨识啊，啊，就用你的声音啦，哈，啊，个再数字啊，数字道道轻轻的哦，看伊要伊什么用途啦。哦，啊，这脑数字一定是钱啊。哦，看起来银行安怎这样哈，这声都代志都大掉啊。所以我跟你讲吼，那对人咧无熟悉啦，咱妈遐那个很热心啦。那讲姐啊姐啊，一即个这手机啊吼，安尼迄什么字数字我看无啦，哦，我看未清楚。啊，你嘛该用，你看未清楚，我嘛看未清楚啊，我嘛看未清楚啊。哦，所以千千万万啦，哦，一记咧呢，人来手机啊拄来吼，拄来你面头前咧无熟悉人吼，就来个身边啊去，卖该啰嗦啦，卖该啰嗦。我阁叫你，阁你看清楚数字，念一下，我你咧念咧吼，千万唔通啦，吼、哦，迄个手机啊，拄起吼，吼、哦，我就甲你翕相起来，啊那个讲话吼，啥物都甲你录起来，知无？知无？讲到西门町吼、哦，我前两，人咧讲前一站啊，我要讲我前两站啊，因为吼我有两遍吼，算，顶刚去过算是第三遍啦。是怎样就浪费代志，刚要讲，头一遍吼、哦、要去这个武昌街啦，啊，咱就看讲吼、哦、要怎去迄间店，啊，伊拢坐捷运啦、啊，啊，西门站落车六号出口啊，啊，行路行几步啊，五六分就到位啊，到迄间店，去到遐我跟你讲就无啥啥啦吼，啊，真正我有去问人啦。我去问人讲，武昌街倒一个方向，因为我行了几时啊，行未出来了哈。啊，就只有我就问哈，多两个小姐哈，啊，在路边在滑手机，欸，我蛮惊呢。我惊人会讲误会，讲咱是不是诈骗了哈？啊，相信哈，一个小姐呢，看到一个人来问哈，相信你可能嘛会就啊，跟他较提高警觉啦。啊有啦，那个小姐吼、哦，就真好心，好心刚才伊无去拄着诈骗，我唔是咧甲你骗，哦，啊伊就吼，赶紧就 Google 吼、哦，地图都出来，伊讲往这个方向，哎、武昌街短短的啦，短短的，啊只要我感觉讲啦，方向啊报掉，啊我武昌街短短，我来行就对啊，啊行，有影过行过头，过行倒转来，哦好啦，一边武昌街有吹掉，哦我都注意哦，吼、哦、注意讲迄个方向。因为我知过哦，过一个月了，我又过去了武昌街，啥啥物第二遍去，又个唔对啊！只有咪伫个这里吼附近啦，啊，其他吼伫个，伊唔知你烧烤买物件就对啦，买物件我只有吼买一点物件，买一个啦吼。啊，说哎，老板咯，就问者吼，哎，武昌街变哪个？伊讲来，你这条都头前啊，啊，这巷子你直走啊，哈，直走啊，头前呀，哈，啊，我就告伊啊。买些物件，头家就别讲我咱是诈骗的，啊，就有买物件顺续问吼，好啦，第二遍吼，啊，有人甲我报了，啊，要倒转来，啊惨啊，伊个找无路出来啦，吼，找无路有啦，啊不然就找吼，因为我本来是这个中华路迄个方向，我是南站都按了过，结果水啊水，水按北站出来，你看我后水，好啦，啊这第二遍浪费在，第三遍过去。同款啦，同款忘无咯。我去的时阵吼，我无个问人啊，因为大概有一个印象啦，这印象啊出来，同款佫惊不站出来。后来我想下一抓要去，我想 Google 吼，我家己地图我小画一个方向，我画一个纸张出来吼，照图来行吼，运动的袂讲佫再吼行唔到啦。迷失方向啊啦齁，最主要我都无一个方，我真正无一个方向感，无一个方向感。后来开讲啦，开讲到这啦齁，过来听歌齁，苏雄庆。

苏香客啦哈。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情况咱在脆加面，吼，咱这个荷塘哦，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嘞，哦，注文遮济，请人啊，甲朋友分享啊，哦，一一包一一包啊，最主要哈，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好、哦，那围攻一个济啊，啊，像咱来咱来吼，去唱歌拉客啊，啊，咱的荷塘润喉。好、哦，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哈。啊，搁再脆加面啦，哈、哦，像讲芝麻核枣糕啊，哈、哦，还是讲元气糖啊，哈、哦，啊，搁咱这个哈、哦、水来也够，哈、哦，要主文欢图秀昌的电话：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啊，我其他的产品哈、哦，要主文欢图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安祖西。

0: 有亲戚。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听好听哈，三房能听。这个乐器哈，秀清在这个下晡四点哈，咱这个第一饭啊哈，茶余饭后节目拢在上尾啊，上尾啊哈，那要结束时阵，录这个哈。三房两厅，好听的音乐出来。但是吼，朋友要注意听吼，迄、那个乐器演奏是无同啦，好无同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非常的感谢大家哈。伫咧即个高阳哦，吼高阳有一位已经吼91岁啦，91岁阿伯呀，哦阿伯呀好厉害呢，小心细字呢，有啦。咱若有会所拢吼，较小心、较细致啦。吼，安怎？阿伯吼，伊伫咧引导啦，引导家己吼，迄个厝尾顶，厝尾顶吼，伊是铁皮屋呢，迄铁皮屋诶厝顶呢，吼，伫咧顶管吼，哦，种一寡呢吼，即花花草草，哦，唔那花花草草是菜园啊啦，啥物菜、苦瓜啦、啥嘿，足济啦，吼，哦，种了各种即个吼，菜色。各种诶，要唔过咱那啥，迄铁皮屋啊，铁皮屋诶，迄个电管啊，迄铁皮屋了嘛，恰恰，哦，迄电啊，迄个粗粗啊，吼，哦，阿伯啊，啊你逐工伫电管啊，你惊来惊去，伫、哦、对面诶人，我甲你讲，那看阿伯啊起来吼，阿灰阿菜，还是讲满菜，吼、哦，真正吼，体验呢吼。卡手啊，皮皮错！哦哟，阿伯啊，危险哦，危险哦！你免紧张，人阿伯啊，讲又真注意。这个91岁阿伯啊，点引导吼，迄、那个厝顶啊，也是铁皮屋啦，铁厝啦，铁壳厝的厝顶啦。哦，做一下这个空中的菜园啊啦，空中的菜园啊，因为当对面的人看到吼，真正太紧张啦。哦，伊这间厝是三楼吼，迄厝顶。吼、哦，迄是咧高阳哦，啊，顶管就一座这个小型的菜园啊，阿伯啊，头地归类啊，哦，徛喺咧厝厝的这个铁壳厝顶管吼，啊，你看咧，一压花啦，种菜啦，哦，阿伯啊，你感觉咧真享受咧，咁、哦、你看咱种的菜，种的花啊，吼、哦，发出来真欢喜的，对不对？但是吼、哦，对面的迄、那个厝边啦，看到会惊咧，太紧张咧。

吼，伊是惊伊讲吼，万一啦，咩花卡啦，是讲树啊，是讲顶管有一寡什么水管啦，吼，迄个咱落落来去撞着呢，上惊啦，吼，重点上惊讲吼，阿伯啊吼，伫顶管压花的时阵吼，有水惊会出落来，会正正的呢哦，那我准你看到你心内干嘛足紧张，会替伊烦恼啦。还是讲唔多吼，打打迄个铁壳厝迄个，那讲叫破去，还是啊落落去，真正吼足危险的啦。吼、哦，啊，当报出来了吼，有记者吼去到去一到引导，去到实际现场吼去看啦，吼啊去找，有真正吼，这个阿伯有滴的，吼阿伯已经91岁啊啦。哦，阿伯嘛真热心呢，带记者去讲吼，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来参观来看我，你看我这里吼开心农场。哦，来警察阿伯啊，来来，你看我伫这边安尼，惊来又惊去，我拢做花的呢，这拢通我花呢。哦，你看这边冇花，那边冇花掉呢。哦，所以一旦有花掉吼，真安全啦，免惊讲会跌倒啦。阿伯啊，你也是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哦，来来，因为那惊起的阿伯啊，那个吼，触电啊，这高空的菜园啊，吼，哎，有影呢。吼、哦，有苦瓜咯，番薯叶哦，啊，佮有菜瓜的坎丁啊。当然菜瓜有只菜瓜病啊，哦，菜瓜一定啊，种只菜瓜爱有一个病啊，哦，这种阿伯啊，家己一手打造的呢。阿伯还讲哦，你看我到处家都有栏杆哦，栏杆通我换哦，哦，边家讲会摔倒啦，嘛是爱注意啦，阿伯啊，阿伯爱注意啦，吼、哦，伊讲我买啦买啦，哦，伊个一天的两遍弄起来吼、哦，来种菜，好、哦、啊就是压水啥这样吼，吼、哦，伊讲啦，中昼足热的时阵吼。哦中道做吼，伊拢会早起甲买阿妈来啦。哦，你看我脚，你看嘛，最主要吼，咱那个脚底行路拢真好势啊，真好势吼。所以阿伯啊吼，那个记者在翕，哎，按领导，哎，就个楼梯啊呢，哦，迄楼梯真正蛮细致的哦。哦，伊讲咱那楼梯滑掉，我那里爬起来。阿伯还是要小心啦，还是要小心啦，毕竟吼，咱有岁啊，91岁啊呢。91岁啊，你哈，那个阿伯啊、太太啊、阿妈来讲吼，未老，那已经几多年啊，吼，可能人家少年的时阵吼，落来种菜种啥，所以真熟手啦，吼，安尼，所以老来吼，爱有只代志做，较袂安尼吼，安尼，敢讲找只代志做，较有意念啦。啊，但是对啊，你种菜这样吼，种个迄个厝顶，你然后厝顶病个较无要紧，哎，铁壳厝，他真正嘛是危险，还是要小心啦。因为咱家有会吼，在时多，吼、哦，咱也无咧讲吼，种花种菜，吼、哦，嘛是爱小心细致，尤其啊咧，灶卡啦、叶茎啊啦、蛋啦吼，上惊蛋，咱那有会啊，上惊跌倒啦，吼、哦，唔惊万一，只惊一万。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你咧万一一万，好来来来来听歌阿伯啊！草地老阿伯，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红》节目，秀清，好，你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草地老阿伯，咱即个阿公阿嬷啦，阿姆阿伯啦，大家身体也过好啦，吼，咱安尼健康食百日，草地老阿伯，大家关阿爹听，阿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啦，虽然安尼吼，你看卖卡件、手件，阿唔讲吼，系咱咧看手机啊，看人个少年啊，拢有咧手机啊，我嘛是有手机啊，阿唔讲吼，那看了足食啦咧。啊，电视你看咪，敢那足假啦嘞！吼，像我叫你囡啊，吼，哎，电视机换一台啊啦，无咱咧看拢未清楚。啊，恁，我这个手机啊，吼，你给它换一个，搁换一个新的啦。还是讲目镜啦，啊，你给它搁换一副啊啦。吼，这都不是讲吼，你安尼换电视啦，换手机啊啦，吼，换一个目镜，不是这个问题啦。吼，首先跟你讲啦，你哪里吼啊？看物件足食啦的吼，你叶黄素啦，食叶黄素你该食看卖，吼、哦、有感觉啦。哦，足济咱的时段吼，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啊，有影呢。哦，食这个叶黄素啊，吼、哦、有感觉有感，当然的咯。哦，咱这个叶黄素里面的成分剂量，哦，像讲这个维生素 C， 哦，维生素 E， 哦。阿公阿嬷你知影无？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吼，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内面底吼，这个成分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好，有在成分啊，这个剂量啊，够有够啦，有够啊，所以你安尼食，安尼食都可以啊啦，安尼都可以啊啦，哈啊，咱这一罐680块，好，美国原装进口的咱的叶黄素哈。啊，你有得食益生菌无？有在吃益生菌吗？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啊，坏菌的少啊，好菌多，坏菌减少了哈。啊，咱出来面对那抗吃啊嘛哈。啊，咱这是粉的啦，这是粉的哈，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买当好咱排便顺畅，这就是要体内环保啦。好，全讲好菌。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呐、啊，哈、哦，啊，大家这一盒880块，哦，出来面对不能是拢有啊，所以呢，这边哈提三盒益生菌哈、哦，三盒2500块啦，哦，那有别主文产品，然后秀清的电话在哪看哈？感谢大家，23055692024，23055692024。

薰酒歌啦，然后咧食薰食酒，唔是讲吼什么白酒啦，唔是讲白酒的问题，其实为啥交际应酬难免啦，吼有薰啦有酒啦，吼都在听下这些蔡金兰所唱的薰酒歌吼，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哦，咱若讲安尼食物件吼，重油、重咸、重口味吼，伊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尤其那食足咸的人吼，食足油的人吼，你愈来哦愈咸，愈来愈油，啊，你拢唔知影啦。哦，不知不觉吼，啊，你看麦，咱的身体健康状况嘛，不知不觉吼，一直负担重吼。啊，你若讲过吼，有薰啦、酒啦吼，真正呢，哦啊，这有哪啦交际应酬难免啦。那定定吼，讲真，这种对咱的身体负担真正大吼。所以朋友，首先第一介绍这款纳豆，平时一个保养啦，平时一个保养吼，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而咱这款纳豆吼，里面底在成分啦，哦，足侪味的草本啦、啊，草本萃取的呢，像讲黄芪啊、丹参啦、啊，哦，赤竹、川芎啊、红花啊，啊，个迄个葛根啊。啊，還有一个专利红景天呐、啊，好、啊，像讲纳豆激酶啊，有这种专利的，啊，還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安尼来滴吼，大刚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这人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做文化卢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像讲咱只脆夹米，啊，是只脆夹米加减啊干，哈，像讲这个喉糖啦、啊，你看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做文。感觉咧，有当甲朋友弟兄，咱若讲吼，行棋也好啦，哦，还是讲哦去唱歌拉曲个，啊，感觉咧喉糖润喉，润喉，哦，润喉生丁基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这种单独包装。所以咱的朋友，你看买玫瑰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哦，有想要感觉都有啊，哦，一点啊甜甜，未讲真甜，一点啊凉凉，未讲真凉。哦，那里面底在成分哦，拢是天然的哦，植物萃取，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啦、薄荷啦，哦，不过咱的朋友吼，啊，伫感觉咧安尼喉糖哇，迄、那个滋味吼、哦，爱干哩，哦，啊，咱这一包一百块，咱的喉糖，啊，那朋友我们在讲吼，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啊，买来呢，我拢来提来甲大家吼、哦、分享。哦，那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哦、所以两三个手都上完啦。非常感谢朋友，哈、哦、啊，不错，迄、那个咱这个喉糖啦，好、哦，那啊，当然要注文番图，点了一只拿卡，咱除了喉糖啊，像我脆夹面啊，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哦，像我来看电视无聊时阵啦，加减啊淡散，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底十外袋，好、哦，芝麻是黑芝麻。哦，阿来地够看到这个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足养生的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也冇元气糖，哦，元气糖，这一碗干碗一包三百块，哈、哦。这点甘哈，有一点嘛啦，一点嘛有点酸麻亏啊，哈、哦。啊，过咱这罐水梨膏，讲到咱这罐水梨膏哈，我来面底啊，我拢足侪水来啊。水梨膏的一定主要就是水梨，足济哦，啊都那细趴会吼，我那都去控，咱那控物件一定爱会足细趴，啊个还足久诶，好、哦、所以真高干啦，哦，啊咱这罐水梨膏除了讲水来啊啦，啊内面底吼，这个主要成分啊个麦门冬，哦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才四百块。一罐四百块，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你卡一汤匙啊，哦，卡一汤匙，我要掺一啦，拉入那小有滚水，哦，啊，水要掺偌济，就灾难啦，你要淋高淋薄啊，哦，哦，啊，还是讲我直接卡，干咩之类，吼、哦，来直接干就对，哦，感谢大家，好、哦，这一罐四百块，咱的水梨膏，好、哦，平时一个保养。

哦，有要注文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雷尊号。

微信吼，啊，歌哪听吼？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吼，咱即款粗橄榄油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非常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吼，长期拢用咱即款粗橄榄油，最主要咱有信用，啊，够有纯，要么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啊，讲用好油唔免欠。哦，怎啊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你有注意不？你像吼来超市啦、量贩店啥这样吼，哦，一粗橄榄油足多啦，很多。而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个透其他油，还是讲个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啊，有诶，你看卖，哦，诶，玻璃罐啊，诶，透明啊，深色诶，这拢有啦，吼。所以朋友，感谢你啦，信来咱即罐介绍十万年啊，100%纯诶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诶老树橄榄油，哦，每一罐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拢是较深色诶玻璃罐啦，而且较深色诶吼，较深色啊，诶，不透光啦，不透光啊，所以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哦，拢会当完整保留着。好，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好煎煮茶几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好阿妈较好整理伫切吼，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好，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呢。有当下咱三不五时，然后撒米也是撒青菜，好爱淡薄啊油，尤其撒这个青菜烫青菜啊，爱有一撮啊油，就是增加吼咱这个营养，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哦，啊！你减价再个掺落去，哦，这一罐580块，你若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吼2罐，有迄个礼盒装，好方便咱朋友啦，有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个实用，好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啊，还有一种葵花油，好，这种好油。好，伊原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朋友啦，有要煮匀吼，厝内面得有咧煮食吼。好，咱的朋友讲啊，看粗橄榄油啦，葵花油啦，哈，啊，拢卡收听的电话，感谢呢，好感恩哈。西摩林按主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不要放开我，咱是要听歌讲哦，请你放开我，这是听歌啦，不要放开我。

谢哈，咱家好朋友哈，接我那底听，也嘛感谢呢，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啊，咱在主文的那介绍产品啦，朋友在主文啦哈，秀清介绍啊，你老听到哦，拢怕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来主文啦哈。感谢大家，尤其咱家的脆食面啊哈，像讲咱的喉糖啊，都来讲啊，拢120包、230包在主文啦。哦，有诶哈，那放在这个立办公处的所在，偷窥啊，好，我你家有人出出入入啊，哈，啊，大家哎，啊，等等，哦，提一个安尼，加加加，好，免客气，啊，为什么做这服务处的所在，拢嘛放这啊，喉糖哈，偷窥，哦，啊，最主要来感一下哈，润喉啦。好，咱这喉糖咧感味道也不错啊，吼，一点啊甜甜，袂讲真甜；一点啊凉凉，袂讲足凉诶。吼，咱这个哈，酵素软喉糖100包10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米芝麻和枣糕啊，吼，啊个元气糖啊，吼，这拢300块，吼，啊，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吼，咱的朋友将拢规半打底的干。感谢大家，23056924。

卖布的心声啦，啊，拢咧销卖出去啦，销卖出去，啊，你爱去去换刀啊啦，哦，你即马人啊闹了，讲去去剪布少啊啦，少啊，拢嘛要要变的吼，对无啊？啊，拢安尼，哇，真了水当当，吼，啊，现看介意啊，啊，穿了一下，啊，就买啊。以前咱来讲吼，要做一丝啊衫啦，吼。唔管讲什么款衫啦，是讲啊外套啦，那你啊裤都这样吼，伊拢嘛去剪布，去布起啊，去剪一块布，剪一块布来做，哦哦，以前啊布起啊，哦，你看都拢安尼，一抓拢全布起啊，啊啊，一根这回草，一根这回草，吼，连做被单、做枕头啊，吼，那拢嘛吼，哦，去剪布来做，吼，即嘛吼，你若讲你卖布吼，都爱看爱玩那个，算就是吼啊，做样大卖啦。看那小工厂的做成立的，哎，这唔叫讲有迄个生意。你若讲讲咧打杀者来咧吼，卖这个布，真正你也收起来，卖布的心声啦吼。感谢朋友啊，这无哪地听，过来安排这块吼，啊，希望来布一下挂一下，无来要别布无摆无爱卖，我要做什么会小抽帘窗、薄车挂，看卖吼，来做多一道的啦吼，来听这块挂去。

来抽一个签，抽零签，哦，八卦掉哈，吴俊怀老歌，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首先简单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介绍十多年啊呢，唔难哦。哦，你看咱这老朋友啊，吼，即马吼，哦，足欢喜，出门免麻烦人。你看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差真济吼。啊，佮咱小辈介绍，足感谢。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成分剂量，吼、哦，全讲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吼、哦，等等在成分剂量。哦，啊，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啊，感觉咧客气啦，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啊，都要量炸啦。哦，有个做生意的人啊，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爱向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国家来吃，咱才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哈，都只毕竟城市哈，朋友爱听的歌安排啊啦哈，那时间也差不多啊哈，秀清都先安排到这。那要注文商品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4点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1-800-996-996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第一个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1960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设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头翕头翕，你什么头翕足方便的呀？哈，你看我当人讲哦，提只手机啊，对不？那提你手的足正常的啦，啊，伊都要甲你头翕呢，哦，安尼举咧手咧喊一下，按 A 啊，哦，啊，人讲安尼坐，伊都安尼手扶梯啊，是啊，你伊哦，关关的所在，为小姐穿这个迷你裙啦，啊，手机啊，就他妈甲你翕一下，偷拍啦，哦，这大家要注意着哈。啊，过来的郑州，不是讲吼，诶，变数啊，毛人安尼吼，整一路咧针孔，咱都无去注意呢，啊，那个腰颈高的啊，遐变数一声了吼，安尼都紧棒棒的吼，那我去注意四口练灯，呜哦，就要有点针孔啊，我讲偷翕啊。是那个足缺德的，我今麦个换到位，哦，这两天的新闻拢在报啊，连那医美诊所啦，医美哦，哦，我真正拢爱和你啊，条翕了了，看了了。啊，讲到这吼，实在，诶，前两天哦，啊，电视新闻在里访问因那艺人啦，因讲吼，因偏拢人去外面吼去表演啥子呀吼，啊是讲因那高导游啊爱换衫啦，剩下因来换服装嘛吼，去后台就对啊啦，拢咪注意讲吼，看有奇怪这个电费无，奇怪坑啊胖无吼，惊讲有人装这个针孔哦，去用翕了了啦吼，哦啊艺人有一个是安尼讲啦。啊，边啊，搁一个招来嘛，伊讲哦，吼，我真唔惊人翕，我惊无人甲我翕咧。哦，翕啊，爱看你去看。而且这艺人，你是咧讲这换衫子，哎，真正你讲医美嘿呀，一寡私密处拢翕了了咧，是真样太缺德哈。就讲哦，进前罗咧讲啊，搁一间吼，这个光子医美有五间分店啦，板桥啊，哦，板桥有两间哦。哦，中山店甲关前店咯，三重嘛有啊，三甲嘛有啊，新庄嘛有啊。呵呵哦，啊，这样赶紧了，赶时去拢哦，也来拆拆掉，你拆掉毛迄个痕迹滴个呀吼。后来啊，你老有去过这里、个、吼、哦、医美诊所，因为所在咱是冇去啦，我、哦、我啦，我唔知咱边有去过无。哦，但讲啊，我听咱那囡仔有讲，红早镜有去什么医美啥吼，有用翕到无？啊，知。啊，再有去用翕到哦。哦，大家节目进行，感谢朋友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咱来听歌啦。哦，看笑脸。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在讲吼，讲啊，你咧惊死，惊死，你搁要去看，搁要去看看啥？看木莲啦，惊死啊，搁要去看木莲。哦，咱拢知影讲吼，木莲吼是咧一个好主啦，吼、哦，为了要叫因老母吼落地狱啦，吼、哦，木莲叫母，不是叫母救啦，木莲救老母啦，就是讲木莲的老母吼、哦，往生了吼。哦去用拍入了这个阿鼻地界啦，哦，入到这阿鼻地界受尽了各种的酷刑呢。啊，这个吼、哦、木莲一路落去到地界，就是要来救啦，救伊老母吼、哦，这个故事内面底吼、哦、真正迄、那个，什么真正足济什么呀，上刀山落油顶的吼、哦，吼、哦、真恐怖，这种不忍心所看到，哦，这种这足凄惨的画面就对啦。啊，所以这股整体来讲吼。哦是出吼非常非常恐怖的戏啦！哦，阿萨达唔在咧讲吼，大家即句在讲，啊，你咧惊死，啊，惊死，你要过去看木莲，就是讲惊死的人，又个特别吼，介意看，看即出吼木莲救母即出戏啊！哦，就是譬如讲吼，人啦，对着某一件代志啦，又个爱，又个惊啦，有啦，我拢看木莲救母，救母，来一直救母。救啦，木莲救老母啦，吼，有伫看啦，吼，啊，但是手扎着啦，啊，手扎着你哪有看，啊，你手枕头啊碰去看啦，所以第一点讲有这个意思啦，吼，惊死啊，你要搁看，搁要看木莲。

西京的这首曲线哦，你惊死你要去看哦。讲到哦，你看电影吼，以前吼，拢在迄个鬼啊片啦，恐怖戏啊有吼，啊那无上面咩僵尸片啦，啊那无上面什么吸血鬼有无吼？哦，啊个是咧上面僵尸列车哟，迄我有看过呀。哦，看过吼，哦，我真系咧哪看有影真个紧张感，阿妈感觉咧恐怖啊，阿有诶嘛感觉好恶心，哦，因为有印象你在电影你捌看过无？尤其用什么迄个迄个啥僵尸诶呀有无吼？什么等下下头啊，搭一个虎啊，都跳起跳起咧，吼，哦，阿个咧吸血鬼子呀。哦，诶，今麦跟他看就演这种片啊，哦，较少啦吼，哦，这是讲看啦，哦，看这种紧张恐怖，你哪里无胆吼，是就是其他唔都唔好去看啦。啊，过来为人吼，啊，找有咱刺激的，刺激什么会，什么会刺激？哦，这东西以前我唔知道，今麦最新的好多是前两天新闻在曝光吼，迄种。正经人去扮演了这个实景的紧张刺激。我先讲吼，以前吼，以前咱因为我捌迄个算去是伫国外上，因太久啊，几多十年前啦吼。啊，比如游乐地区啦，吼，游乐设施这啦吼。啊，比如有咱坐什么云霄飞车啦，什么海盗船等等这些，这是较无啥，较无啥。哦，你大概在咧讲较无啥。啊，像有位讲吼，无咱入来即间吼，讲吼恐怖的房间啦。哦，啊，伊了一个门里啊，吼，啊，拍开，内面底了乌乌暗暗，吼，乌飕飕，吼，直接开始了，我听咧，什么嘻嘻哈哈，恐怖声音都出来，吼，迄个医生来讲，有影这有影恐怖啊，吼，啊，来行，其实一两无偌远的所在哈，啊，来雄雄啊，那就一个什么吼，迄道具啦。迄阵拢用道具的吼，道具了什么跳起来什么，我听了，迄个什么鬼啊形都丢了。哦，那个通吹机啦，吼、哦，啊，还是啥呢？这，哦，这种这啊，有了紧张，啊，我行到一半时阵，奇怪，那个那涂骹粗粗还是安怎？吼、哦，我印象中是安尼啦，因为吼、哦，这种这个要行这种吼、哦、恐怖的所在吼，我那直接听到叽叽个哀叫声，我歪去，我歪去，恁入去，恁入，我这我都较歪去算，看嘛呢，那就吼、哦、找这种的刺激啦，吼、哦，迄有影真个那无胆的人都较歹去算这。不就去算这种罪了吼？哦，我是讲这以前吼，啊，结果今嘛吼，这种就恐怖罪，以前都是吼。

伫一间密室空间啦，密室空间啦吼。啊，无亲像以前啦，我都咧讲啊吼。啊，迄个啥人啦，吼，我不讲常常咧，比如找一个阮迄个灯通吹机即出来无？啊，就讲即个妖魔鬼怪这样，还一种拢道具。啊，不过今嘛这边真是吼发生。哦，恐怖就是哦，这正经人啊，正经人伊吼，啊，都搬烟吼，就是一个啊吊死鬼啊，吼、哦，一个吊死鬼，吊死鬼一定要有锁啊，哎，正经人都去演一个吊死鬼呢，啊，人头可能就挂在这个暗棍啊，挂在锁啊，吼，哦，啊，如人啊过去啊，来算有人的会参与这个游戏啊，啊入去呢，啊，如看到吊死鬼吼。哦啊！结果正经这人在发生大，迄锁啊，唔知是安怎呢？吼，哦，伊就变亮啊啦！因咱若讲个这个锁啊，按棍啊缩掉的，哎，无开呢，吼，啊，伊就挣扎啦。伊正经发生个锁啊，叫缩掉的，啊，伊就点啊亮，点啊咧亮，吼，啊，伫参观咧耍游戏的人，了准正经我哦，真实的状况，伊种哦哇，表演个真正经的呢，正经的，正经是锁啊，该按棍啊缩掉呢。所以吼、哦，正经足危险的这个游戏啊！恁老人咧，老人是袂去耍这個，即讲一寡少年啦吼，少年啦真有迄个兴趣，会讲过爱预约呢。吼、哦，有咧在过去吼，爱预约你知无吼？这是伫这个台北市信义区吼，有一间讲叫做吼，螺丝起子啦，螺丝起子咱听起来是螺丝起子螺来吧？以前螺丝起子哈，实景实景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工作室啊，啊，就是伫十号迄间案嘛哈，就发生一个公，正刚讲就是哈，这算是公安的意外啦，啊，就是因内面对一个女性的员工哈，啊，伊就扮演哈一个吊死鬼啦，吊死鬼，嚯，啊，这个手啊，唔知是安怎呢哈，去剪掉还是缩掉啥？啊，我缩掉当然艰苦啊，啊，伊点啊量，点啊哩量。量的这个反应吼，去用俩钟讲哦，佮增加迄个吼临场感呢，吼、哦、有滴临场感在嘛咧量呢，尾啊大家才知讲啊，那咧面色反青啊啦，哦这反青唔是临场感啦、啊，哦发现唔对才赶紧吼，哦该按这个要用缩掉啊，缩掉这个手啊吼，套落紧该救落来啦，有赶紧吼上病院急救啦。吼、哦，阿当吼，即间即个吼密室脱逃工作室啊，吼、哦，有来伊讲吼，啊，有向着咧受伤的即个家属顶顶有慰问啦，吼、哦，啊，有医药的啦，有医药人客吼，会当得到退钱啦，退钱吼，即讲吼，即卖少年啦吼，真爱真揣一个刺激，即种即个生活，即系吼我前两天吼，啊，我咧因啊大家吼，啊，伫食饭的时阵啊。哦、我就听你讲吼，哦，上面哦，他在挣扎哦，那么绳子上，啊，在食饭的，我讲你，我那在食饭吼，拢足专心的啦，专心食饭袂去听。我想我因咧囡仔人咧讲吼，唔知看什么电影，还是耍什么游戏，还是什么会吼，啊，这个在这咧讲起来吼，跪停啦。哦，恐怖个，而且你讲恐怖的故事，哦，我都无讲真爱注意听，不个真。结果第二天一新闻一看，哈、啊，原来是这样、哦。真的是齁齁真的这样公正义来吹头路做这种头路齁嘛是摸到生命的危险啦。是不怪讲齁这都是一件齁公安啦齁公安事件啦。啊你那叫这个女王刚扮演齁这个吊死鬼啊有训练无有专业无那个无专业会得叫扮演这个真正有人哪讲齁有什么手啊是安乱去打架还是缩掉的。对不对？你要专业的人会当讲吼，赶紧吼解套，我要这个解套。哦，后来来听歌啦，原配变小三。

那开讲，啊，歌那底听，哦，阿妈要加减啦，做一下巩固啦。哦，其实咱底巩固介绍这个葡萄糖胺吼，卖讲加减，真正真真正正诚恳关心，和咱这大兄大姐，咱这士大，咱出门啦，出门免麻烦人呢，人招一咱话行都行呢。好，伊讲咱的事实啊啦，啊，像朋友啊，讲我某咪人啊，惊哦，哦，对不？咱就对人一丢，好、哦，要去佚佗游览啦，还是讲出国？好、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就管葡萄糖胺，并且一个保养。好、哦，咱内边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所以咱的朋友甲咱足娱乐，小辈介绍。好、哦，你看你那即阵啦。你即阵啦，哭啦、啊啦，拢足食力嘞。尤其楼梯，哦，爬楼梯、落楼梯，更加是食力。啊，我感觉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葡萄糖安尼量炸，做一个保养。因为我对你讲，足济咱的好朋友，咱只大兄大姐，哦，做闻咱即罐葡萄糖安，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吼，诶。第二罐渐渐有差呢，有感觉非常有这个信心。好、哦，啊好了，拢向小辈介绍。最主要咱这罐都在你讲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好、哦、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嘛是爱保养，你知无？啊，尤其啦做生意的人，你若讲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好、哦，这拢都要靠咱平时啊一个保养啦，保养啦。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

果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够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四大，你输钙佫加落去食呢？输钙呢，欠骨本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这胶囊诶，哦，液体钙，好吞啊，主要佫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迄个钙质的吸收。哦，咱拢知影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着喙齿正常发育较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爱捞一条。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关心咱在大兄大姐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输钙佫加落去食。哦，无清楚无了解，点来卡来。好，阿要注文呢？好，要吩咐交代，吩咐注文。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

众朋友哈，啊，这部在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哦，啊，电话都拿卡呢，啊，厝内边都有啲煮食无，有啲开火无，哦，有哦，当顶当灶哈，啊，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啊，一般咱油就是哦，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哦，他种朋友，首先得介绍这款粗橄榄油，贵当凉拌呢，贵当凉拌呢，哦，咱那都当三不过只三米三青菜，落来这个油，这款粗橄榄油，你对当直接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撒好了，

哦，还有淡薄啊，有增加营养吸收，啊，了咱咸食再个掺落去。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拢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的油啦，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吼，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啊，咱即款粗橄榄油，哦，80%纯的，即种老长型的伫粗橄榄，哦，上新鲜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咱都知较厚工，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酒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老比较，哦，你看咱这款粗橄榄油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照看嘛较无油烟啊，较无油烟，咱咧煮食啦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好、哦，咱个煮好了啊，这个四口连灯加数咯，灯台啊哈，啊拢还小切切的，哦，较袂安尼吼，黏贴贴黏软啦，较好整理，较好切啦。哦，这就是用好油，但是现在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油，哦，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炒煎、哦、都可以，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吼、哦、啊！并且咱内面的都已经吼，迄、哦那个礼盒装啊，两罐装好势。啊，咱若讲有当下要送礼呀，哎，吼、哦、方便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对不？8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朋友呐，厝内面的咧煮食吼，啊，爱用着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只老朋友老煮过，哦，拢真主动啦，啊，油呐无啊，有诶讲差不多要无啊啦，佮无啊咯，真正吼、哦、要煮食啊无油啊，所以拢会吼注意啦。哦，即边无啊，哦，电话拢会真主动，卡来交代吩咐。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安主席，阿兵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哈，就是由东山再起。

AI 哈、哦，足厉害，哈、哦，知呀、啊、，AI 呀、啊、，AI 都厉害呀、啊，那么爱出声，哦，而且这都加我朋友哈、哦，一个 live 哈、哦，一个影片啦，啊，都啊，我都加嘛去看这影这里哈，哦，原来就是讲哦，佮一个诈骗新的这里哈、哦，报数啦，哦，另外哎，我要真爱注意收听这里。讲吼，就是讲即阵嘛吼，咧西门町啦，哎呦西门町吼，哦，用咧少年那去的所在，哦以前吼，那嘛是少年鬼嘛，迄阵西门町话真闹热。后来咱只外国公都登来吼，外地又登来，一诈骗啦，讲个咧西门町啊，最近啦吼，啊那讲有人吼，提一只手机啊，看到咱只吼，阿桑啊，你讲哎姐啊姐啊，哎我目睭吼看无啥清楚呢，你甲我看一个几号啦？伊那手机啊，拄来吼，拄来你的面头前吼，伊讲伊看无啦，啊叫你安尼，迄个号码啊，小念一下啊，你莫念哦，你莫念哦，哦，迄手机啊，迄个正经个足恐怖，AI 哦，伊甲你录起来哦，甲你摄起来哦，哦，因为是最新一个诈骗的啦，哦，哎，你那讲，咱那较好心的人，那个热心的人。这热心的人啊，吼，人讲哦，伊看无嘛，啊，咱就足好心的讲，几号哟？2305-6924，啊，你安尼看无？嘿呀，我就是看无啊，2305-6924，好啊，这声好啊，哦，连你的人像给你翕起来，声音嘛，给你安尼录起来，哦，将来 AI。也这 AI 的高级的辨识啊，啊，都用你的声音啦，哈，啊，个在数字啊，数字道道轻轻的哦，看伊个伊什么用途啦，哦，这那数字一定是钱啊，哦，看起来银行啊那这样哈，这下都代志都大掉啊，所以我跟你讲吼，那对人咧无熟悉啦，咱妈喊你讲喊来热心啦，那讲记啊记啊，一即块这手机啊吼，安尼迄什么字数字我看无啦。哦、我看不清楚啊，你嘛该应，你看不清楚，我嘛看不清楚啊，我嘛看不清楚啊，哦、所以千千万万啦，哦，一记咧呢，人来手机啊，拄来吼，拄来你面头前，那不熟悉人吼，就来个身边啊去，卖该啰嗦啦，卖该啰嗦，我哥叫你，哥你看清楚数字，念一下，我哩咧念咧吼，千万唔通啦，哦，那个手机啊，拄去吼，哦，我就给你翕相起来。啊那个讲话吼，声音都给你录起来，知无？知无？讲到西门町吼，我前两，人家讲前一站啊，我要讲我前两站啊，因为吼我有两遍吼，算诶，顶刚去过算是第三遍啦。啊，怎样就浪费代志，干要讲？头一遍吼、哦，要去这个诶武昌街啦，啊，咱就看讲吼要怎去迄间店。啊，伊拢坐捷运啊，吼啊，西门站落车，六号出口啊，啊，行路行几步啊，五六分就到位啊，到一间店。去到遐，我甲你讲就无啥啥啦，吼、哦，啊，真正我有去问人啦，我去问人讲武昌街倒一个方向，因为我行路。

是也行到行未出来了哈。啊，这接我都问哈，多两个小姐哈，还得路面的滑手机，哎、欸，我蛮惊呢，我惊人会讲误会，讲咱是咪诈骗了哈。啊，相信哈，一、那个小姐呢，看到一个人来问哈，相信你可能嘛，就啊，跟他卡提高警觉啦。啊啊有啦，迄个小姐吼、哦，就真好心，好心刚才伊无去拄着诈骗，我唔是咧甲你骗，吼、哦、啊伊就吼、哦，赶紧就 Google 吼、哦，地图就出来，讲哎、哦，往这个方向，哎武昌街短短的啦，短短的啊，只要我干嘛讲啦，方向啊报掉啊，我武昌街短短，我来行就对啊，啊行开啊，佮行过头，佮行倒转来，哦好啦，一边武昌街有吹掉，哦我就注意哦，吼、哦、注意讲迄个方向。因为我知过哦，过一个月了，我又过去了武昌街，下下面第二边去，又个唔对啊！只有咪在这里吼、哦、附近啦啊，其他吼在伊唔在你烧烤买物件都对啦，买物件我只有吼、哦、买一点物件买一个啦吼、哦。啊，所以说哎，老板，就问者吼，哎，武昌街变哪个？伊讲来，这条都头前啊，啊，这巷子你直走啊，哈，直走啊，头前呀，哈，啊，我就告伊啊。买些物件，头家就别讲我，咱是诈骗的。啊，对，有买物件顺续问吼，后来第二遍吼，有人家补了，啊，被倒转来，啊惨啊！一个吹不落出来啦，吼、哦，吹不落有啦，啊不然就吹吼，因为我本来是这个中华路迄个方向，我是南站都按了过，结果水啊北站出来，你看我后水，后来啊这第二遍浪费在，第三遍过去。同款啦，同款，忘不了。我去的时阵吼，我无个问人啊，因为大概有一个印象啦，的印象啊，出来同款，佮行北站出来。后来我才下一早来去，我正来 Google 吼，我家己地图啊，小画一个方向，我画一个纸张出来吼，照图来行吼，运动的袂讲，佮再吼，行唔到啦。迷失方向啊啦齁，最主要我都无一个方，我真正无一个方向感，无一个方向感。后来开讲啦，开讲到这啦齁，过来听歌齁，书香客。

书香客啦哈。啊，但是有请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咱这脆夹面，吼，咱这喉糖，哦，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嘞，哦，注文遮济，请人啊，甲朋友分享啊，哦，一一包一一包，啊，最主要哈，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好、哦，那话讲一个济啊，啊，像咱来安尼吼，去唱歌拉客啊，啊，咱的喉糖润喉。好，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哈。啊，搁加脆夹面啦，哦，像讲芝麻核枣糕啊，哦，还是讲元气糖啊，哦，啊，搁咱这个哈水来啊糕，哦，要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那个其他的商品哈，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哈？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安祖西。

0: 1969。
1: 各位龙林体育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体育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好听好听吼，三房两厅，这个乐器吼。小青在这个一波四点吼，咱这个第一饭啊吼，茶余饭后节目拢在上尾啊，上尾啊吼，那要结束时阵，然后录这段吼，三房两厅好听音乐出来。但是吼，平日要注意听吼，迄、那个乐器演奏是无同啦，吼无同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吼对小青的支持鼓励吼，非常的感谢大家吼。在咧这个。高阳哦，吼高阳有一位已经吼91岁啦，91岁阿伯啊，哦阿伯啊好厉害呢，小心细字呢，有啦，咱呐有会所拢吼，较小心较细字啦，吼安怎？阿伯吼伊伫个引导啦，引导家己吼迄个厝尾顶，厝尾顶吼伊是铁皮屋呢，迄铁皮屋诶厝顶呢，吼伫个顶管吼，哦种一寡呢吼，即花花草草。唔那花花草草是菜园啊啦，什么菜苦瓜啦啥嘿足济啦，哦种了各种这里吼、菜色各种诶。但过咱那啥迄铁皮屋啊，铁皮屋诶迄个顶管啦，迄铁皮屋了嘛恰恰，哦迄顶来迄个粗粗啊吼，哦阿伯啊，啊你特工伫顶管啊，你惊来惊去，伫、哦、对面的人我跟你讲，那看阿伯啊起来吼。啊，灰压菜，还是讲满菜，吼，真正吼，体验的吼，甲卡手啊皮皮错，哦哟，阿伯啊，危险哦，危险哦，你免紧张，人阿伯啊，讲有真注意。这个91岁阿伯啊，点引导吼，迄、那个厝顶啊，也是铁皮屋啦，铁厝啦，铁壳厝的厝顶啦，吼、哦，做一下这个空中的菜园啊啦，空中的菜园啊，因为当对面的人看到吼，真正太紧张啦。哦，伊这间厝是三楼，哦，伊厝顶，哦，迄是咧高阳，哦，啊，顶管就一座这个小型的菜园啊，阿伯啊，头地归类啊，哦，啊，徛喺咧厝厝的这个铁壳厝顶管，吼，啊，你滴看咧，一压花啦，种菜啦，哦，哦，阿伯啊，你感觉咧真享受呢，咁哦，你看咱种嘅菜，种嘅花啊，吼，哦，发出来真欢喜嘅，对唔对？但是吼、哦，对面的迄、那个厝边来看到会惊咧。太紧张嘞，吼、哦！伊是惊伊讲吼，万一啦，咩花卡啦，是讲树啊，是讲顶管有一挂什么水管啦，吼、哦，诶，咱落落来去撞着嘞，上惊啦，吼、哦！重点上惊讲吼，阿伯啊，吼，伫顶管压花的时阵吼，有水惊会出落来，会正清的嘞哦。那我准你看到你心排干嘛足紧张，会太烦恼啦。啊，是讲唔多吼，打打迄个铁壳厝迄个，来讲叫破去，还是啊落落去，真正吼足危险的啦。哦，啊，当报出来了吼，有记者吼，去到去一个引导，去到实际现场吼去看啦，啊，去找，有真正吼，这个阿伯有滴个，阿伯已经91岁啊啦，哦，阿伯嘛真热心呢，带记者去讲哦，来，你来参观来看我，你看我这里吼开心农场，哦，来精彩阿伯啊，来，你看我伫这边安尼，惊来又惊去，我拢做花的呢，这拢通我花呢。哦，你看这边冇花，那边冇花掉呢，哦，所以一旦有花掉，吼，真安全啦，免惊讲会跌倒啦。阿伯啊，你也是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哦，你看来，因为你看行起来阿伯啊，那个吼，厝顶啊，那高空的菜园啊，吼，有影呢，吼、哦，有苦瓜咯，番薯叶哦，啊，佮有菜瓜看顶啊。当然菜瓜有只菜瓜病啊，哦，菜瓜一定啊，种只菜瓜还有一个病啊。哦，这种阿伯啊，家己一手打造的呢。阿伯还讲哦，你看我到处叫到栏杆哦，栏杆通我画哦，哦，免该讲会摔倒啦，嘛是爱注意啦，阿伯啊，阿伯爱注意啦，吼、哦，伊讲我买啦买啦，哦，伊个一天的两遍弄起来吼、哦，来种菜，吼、哦、压啊，就是压水啥子呀，吼、哦，吼，伊讲啦，中昼做热时阵吼，中昼热吼，伊拢会早起甲买阿妈来啦。哦、你看我卡，你看嘛，最主要哈，咱那个卡在走路拢真好势啊，真好势哈。所以阿伯啊哈，那个记者在去，按领导，楼梯啊呢，哦，楼梯真正蛮细致的哦。你看咱那楼梯滑掉，我拿来爬起来。阿伯还是要小心啦，还是要小心啦，毕竟哈，咱有岁啊，91岁啊呢，91岁啊呢哈。那个阿伯啊太太。

啊阿嬷来讲吼，未啦，我那已经几多年啊，吼，可能因在少年的时阵吼，落来种菜种啥，所以真熟手啦，吼，安尼，所以老来吼，爱有只代志做，较袂安尼吼，安尼，敢若讲找只代志做，较有意念啦。啊，但是对啊，你种菜这呀吼，种个迄个厝顶，你然后厝顶病个较无要紧，哎，铁壳厝，那真正嘛些危险，还是要小心啦。如果咱家有火吼，再是多。哦，咱也无咧讲吼，种花种菜，哦，嘛是爱小心细致，尤其啊咧灶卡啦、叶茎啊啦、蛋啦吼，上惊蛋，咱也有会啊，上惊拔倒啦，吼、哦，唔惊万一，只惊一万，啊、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你咧万一一万。好啦，来听歌阿伯啊，草地老阿伯，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好，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草地老阿伯吼，咱即个吼阿公阿妈啦吼，阿姆阿伯啦吼，啊大家身体也够好啦吼，好咱安尼健康食百二吼，草地老阿伯大家关阿弟听吼，阿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啦。哦，虽然安尼吼，你看卖卡镜、手镜啊，唔过吼，系咱咧咧看手机啊，看人个少年啊，拢有咧手机啊，我嘛是有手机啊，唔过吼，那看了足食啦咧，哦，啊电视咧看卖，敢那足食啦咧，吼、哦，想讲叫那囡啊吼，啊电视机换一台啊啦，无咱咧看拢未清楚，啊，恁我这个手机啊吼，你给它换一个，搁换一个新的啦，还是讲目镜啦，啊，你给它搁换一副啊啦。这都不是说你这样换电视啦，换手机啦，换一个眼镜，不是这个问题啦。首先跟你说啦，你哪里看东西很吃力的，你叶黄素啦，吃叶黄素你给吃看看，有感觉啦。很多人的时段过来给我们注文的时候，啊，有什么呢？吃这个叶黄素啊，有感觉。

有感，当然的咯。哦，咱这个叶黄素里面对成分剂量，哦，像讲这个维生素 C， 哦，维生素 E， 哦，阿公阿妈你知影无？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哦，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里面对吼、哦，这个成分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好、哦，有这个成分，啊，这个剂量阿够有够啦，有够。啊，所以你安尼吃，安尼吃都可以啊啦。安尼都可以啊啦，哈！啊，咱这一罐680块，哈，美国原装进口的，咱的叶黄素，哈！啊，你有得加益生菌冇？有得加益生菌冇？补充好菌，好菌呐多啊，坏菌的少啊，好菌多，坏菌减少了哈！啊，咱厝内边对那抗结吧，哈！啊，咱这是粉的啦，这是粉的哈，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在买当好咱排便顺畅，这就是要体内环保啦。好、哦，全讲好菌，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好的菌啦，哈、哦。啊，当这一盒880块，哦，出来面对不能是拢有啊，所以你那这边哦，提三盒益生菌哈、哦，3盒2500块啦。哦，那有别注文产品，那首先电话加那卡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

分酒歌啦，然后咧食薰食酒，唔是讲吼什么白酒啦，唔是讲白酒的问题，其实为啥交际应酬难免啦，吼有薰啦有酒啦，吼都在听下这些蔡金兰所唱的薰酒歌吼，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咱若讲安尼食物件吼，重油、重咸、重口味吼，伊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尤其那食足咸的人吼，食足油的人吼，你愈来吼愈咸，愈来愈油，啊，你都唔知影啦。吼、哦，不知不觉吼，啊，你看嘛，咱的身体健康状况嘛，不知不觉吼、哦，一直负担重吼、哦。啊，你若讲过吼，有薰啦、酒啦吼、哦，真正呢，吼、哦、啊，这有哪啦交际应酬难免啦。咱那点点哦，讲真，这种对咱的身体负担真正大哈。所以朋友，首先第一介绍这款纳豆，并且一个保养啦，并且一个保养哈，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而咱这款纳豆哈，里面底在成分啦，哦，足侪味的草本啦、啊、草本萃取的呢，像讲黄芪啊、丹参啦、啊、哦、赤竹川芎啊、红花啊，啊，个迄个葛根啊，啊，个一个专利啊。

黄景天呐、啊，好、哦，像讲纳豆激酶啊，有这种专利的，啊，个即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安尼来滴吼，逐工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这人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像讲咱只脆夹面，啊，是只脆夹面加减啊感，像讲即个喉糖啦、啊，你看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

软喉糖，这一包才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这种单独包装。所以咱的朋友，你看买玫瑰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哦，有想要感觉都有啊，哦，一点啊甜甜，未讲真甜，一点啊凉凉，还未讲真凉，哦，咱里面得在成分哦，拢是天然的哦，植物萃取，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啦，薄荷啦。哦，不过咱的朋友吼，啊，伫感觉咧安尼，喉糖哇，迄、那个滋味吼，爱干安尼。哦，啊，咱这一包一百块，咱的喉糖，啊，咱朋友唔在讲吼，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啊，买来呢，我拢来提来甲大家吼分享。哦，来，来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哦、所以两三个手都上完啦，非常感谢朋友，哈、哦，啊，不错。迄、那个咱即个喉糖啦，吼、哦，那啊，咱若要注文番薯，点了只拿卡，咱除了喉糖啊，像我脆食面啊，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哦，像我来看电视无聊时阵啦、啊，加减啊淡散，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底十外袋，吼、哦，芝麻是黑芝麻，吼、哦，啊，内底阁有看到即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吼、哦，足养生的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也冇元气糖，好元气糖，这一碗赶快一包三百块哈，这得减哈，有一点嘛啦，一点嘛有点酸麻亏啦，好，啊，过咱这罐水梨膏，讲到咱这罐水梨膏哈，我来面底啊，我拢捉这水来啊，水梨膏的一定主要就是水梨，捉这哦，啊，都那细趴会哈，我那都去控，咱那控物件一定爱会捉细趴，啊，过还捉久诶。哦，所以真高工啦，哦，啊，咱这款水梨膏除了讲水来啊啦，啊，内面底吼，这个主要成分啊，个麦门冬，哦，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才四百块，一罐四百块，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你咳一汤匙啊，哦，咳一汤匙，我要掺一下拉鲁那小滚水，哦，啊，水要掺偌济，就灾难啦，你要啉高啉薄啊，哦。哦，啊，还是讲会直接咳，咁样之类吼，来、哦、直接感就对。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再一罐四百块，咱的水梨膏，好、哦，并且一个保养，好、哦，有要注文，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雷俊豪。

微信号啊，瓜那听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咱这款粗橄榄油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非常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最主要咱有信用，啊，佮有纯，要么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啊，讲用好油唔免欠。哦，怎啊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与橄榄多酚。所以你有注意无？你怎吼来超市啦、量贩店啥这样吼？哦，伊粗橄榄油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啊，有诶，你看卖，好诶，玻璃罐啊，有透明啊，深色诶，这拢有啦，吼。所以朋友，感谢你啦，信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100%纯诶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诶老树橄榄油，哦，每一款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拢是较深色诶玻璃罐啦，而且较深色诶吼，较深色啊，诶不透光啦，不透光啊，所以油滴滴来面底，营养成分哦，拢会当完整保留着。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煮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哦，阿嘛较好整理伫个切吼，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哦，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过当凉拌呢，有当时咱三不五时，然后撒米也是撒青菜，哦，爱淡薄啊油，尤其撒这个青菜烫青菜啊，爱有一撮啊油，就是增加吼咱这个营养，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哦，啊！你减价再个掺落去，哦，这一罐580块，你若拿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吼2罐，有迄个礼盒装，吼、哦、方便咱朋友啦，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啊，阁有一种葵花油，吼、哦，这种好油。伊原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朋友啦，有要注文吼，厝内面得有咧煮食吼，啊，咱的朋友讲啊，看粗橄榄油啦，葵花油啦，哈，啊，拢卡秀清的电话，感谢呢，好感恩哈，西莫林按主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不要放开我，咱是要听歌，讲哦，请你放开我，这是听歌啦，不要放开我。

感谢哈，咱家好朋友哈，节目那第一听，要么感谢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啊，咱在主文的来介绍产品啦，朋友在主文啦哈，秀清介绍啊，你老听到哦，我拢拍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来主文啦哈。感谢大家，尤其咱家的脆食面呀哈，像讲咱的喉糖啊，都来讲啊，拢120包、230包在主文啦。哦，有诶吼，那放在这个立办公处的所在，偷窥啊，吼，有了，你家有人出出入入啊，吼，啊，大家诶，啊，提一个安尼，加，吼，免客气，啊，为什么做这服务处的所在，那么放这啊，喉糖吼，偷窥，吼，啊，最主要来感觉吼，润喉啦。好，咱这喉糖咧感味道也不错啊，哈，一点啊甜甜，袂讲真甜；一点啊凉凉，袂讲足凉诶。好，咱这个哈，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好，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米、芝麻和枣糕啊，哈，啊个元气糖啊，哦，这拢300块，哈，啊，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哦，咱的冰箱拢规半大碟干。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

微博的心声啦，啊，拢咧消未出去啦，消未出去，啊，你爱去换刀啊啦，哦，你即卖人啊闹了，讲去去进步少啊啦，少啊，拢嘛要要变嘞，吼，对无？啊，拢安尼，哦，真了水当当，吼，啊，现看介意啊，啊，穿了一下，啊，就买啊。以前咱来讲吼，要做一丝仔衫啦。

哈，唔管讲什么款衫啦，讲啊外套啦，安尼啊裤都这样哈，伊拢嘛去剪布，去布起啊，去剪一块布，剪一块布来做，哦，以前啊布起啊，哦，你看拢安尼，一抓拢全布起啊，啊，一根这肥草，一根那肥草，哈，连做被单、做枕头啊，哈，那拢嘛哈，去剪布来做。即嘛吼，你若讲你卖布吼，都爱看爱玩那个，算就是吼啊，做样大卖啦，哦，看小工厂的做成衣的，诶，这唔照讲有迄个生意。你若讲讲咧打杀者来咧吼卖这个布，真正你也收起来，卖布心声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过来安排这块吼啊，希望来布一下挂一下，无来要布无摆摆卖，我要做什么会少？抽连枪，搏车过，看卖吼，来做多一道的啦，吼，来听这段歌曲。

爱抽一个签，抽零签，哦，不挂掉哈。吴俊怀老歌，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首先简单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介绍十多年啊呢，唔难哦。哦，你看咱这老朋友啊，哈，今嘛吼，哦，足欢喜，出门免麻烦人。你看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差真济吼，啊，佮咱小辈介绍，足感谢。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成分剂量，吼、哦，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吼、哦，等等在成分剂量，哦，啊，你那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啊，感觉咧磕磕啦，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就要量炸啦。哦，有个做生意的人啊，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爱向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佮家里食，咱才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哈、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5-6924

感谢朋友哈，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哈，都只毕竟城市哈，朋友爱听的歌安排啊啦哈，啊时间也差不多啊哈，秀清都先安排到这。那要注文商品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000-9600。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

0: 共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甲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已经通车呢，等36年啊呢，等待36年啊，这条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哈、哦，昨昏上午11:30进行哈开放通车，现场哈挤入了哈，足侪人啦，车侪人啊侪啦，所以你一定塞车的啦。

一条一定搭车哈。这条淡江大桥桥面哈是双向哦，总共有十三道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桥的中央哈有遗留哈。预留一条未来啦，未来这个淡海轻轨哈，八里线专用哦，这个这条道初期是和这个公车专用道路哈来使用。要外边呢，外边较顺时哈，都有两线哈，两线这个快车道哈，快车道要冇机车专用道，也够哈人伫行都当兼哈啊，这个卡达车道和这种哦复合式的这个桥梁啦。所以讲吼，这条桥吼提供着都淡水啦，淡水到八里啦，八里到淡水吼，这两岸一旦讲更加直接一条方便过近的一条路吼，就是淡江大桥吼。讲这个那行车时间吼，按吼半点钟吼啊，即毛减吼八分钟，较紧啦。当然就较紧啦吼，所以早上一开放通车了吼，跟那吼头一点钟过迄阵啦，好，大家拢挤入来，大量这个吼人啦、车啦吼，就地势讲边啊吼，即个道路啊吼啊，拢会塞车啦吼。哦，这条吼已经等待三十多年吼，淡江大桥吼来通车。啊，讲吼，这个桥设计啊，足水的啦，哦，足水的。哎呦，咱淡水有名的这个。淡水那夕阳落山吼，足水，咁叫红香去收淡水无色啊吼，所以朋友吼，那讲安尼吼，咱有时间吼，虽然咱无要去八里啦，无去淡水啦吼，专工吼车开者，按桥顶来行一下，吼行也是要开车过吼，来看一下吼，这个景致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二朋友茶余饭后，秀清哦，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这个热天的季节哈，那热天到哈，有的人哈，那个胃口拢结足无好的啦，哈，物件拢食卡袂落去，食食这芦笋啊，食芦笋好啊，哈，啊，所以那讲哈，较无胃口的人哈，啊，煮一下这个哈芦笋啊，沙沙的这个啦，哈，啊来来叠食，很清爽嘞，也算讲是一个哈无负担哈，大出的这个菜色啦，哦，这个芦笋哈。芦笋啊，安尼第一食吼，迄、那个口感啊，安尼清甜啊，小可安尼很清爽。啊、所以这个芦笋唔管讲安尼炒菜啦吼，就是讲咱的清炒，还是讲吼按小啊水杀一下，烫一下，拢真适合吼，适合那天气啊热的时阵啦吼，啊食炒一下这个芦笋来食啦吼。咱在这个市场较常看到这个芦笋吼，有两色，到青甲白吼，青芦笋啊，甲着。白芦笋啊，哈，青这个芦笋，迄个气味吃起来吼，较清甜啦，较清甜，啊嘛较有水分，吼，像讲青芦笋都较适合吼，安尼直接炒菜啦，吼，啊为哪讲爱掺肉丝就肉丝炒一下吼，啊那无肉丝直接咪芦笋来炒菜就好啊，吼，啊白色的芦笋呢，吼，迄个口感吃起来较嫩，吼较油啦，啊这个甜度比较较高。哦，这都比较较适合哈，啊，都、就是沙沙起来，哈、哦，不管讲白色的还是讲青色的这个芦笋哈，拢、哦、有迄个纤维质，哈、哦，未歹啦，啊，营养素嘛不止啊济啦，哈、哦，啊，会记得哦，这个芦笋哈，这个营养里面底够一种钾，哈、哦，够一种钾滴啦，哈、哦，讲到这个钾，哪讲有的人啊，有机功能较无好的人吼，你芦笋都莫食伤济哦，哈、哦，因为这芦笋的普林哈、哦、含量不止啊高。尤其芦笋吼，芦笋较头前这个所谓这个所在吼。

更加悬。吼、哦，啊，所以提醒老听风来讲，尿酸结石人啊，恁都莫食伤济啦，莫食伤济哈。啊，那无恁若要食吼，就食芦笋卡后边一扎啦。吼、哦，啊，一扎看呢三月了再来食。吼、哦，哎，记得爱水分嘛要加补充啦。吼、哦，就是讲有听风还是这个。尿酸结石人啦，爱食芦笋的人啦，卖食头前一扎啦吼。啊，有机功能较无好的人，好有机功能啦较无好的人，还是讲有的需要限制这个食摄取的这种人吼，卖特别注意吼。啊，这种哦高食的这个菜色吼，迄、那个所食的这个量吼啊。啊，咱芦笋买回来了呢吼，安怎处理你知无？哦，买回来了吼，建议啦，哦，买回来了就放两三天啊。放两三天了再来吃，讲迄、那个吃起来迄个口感、迄、那个气味，讲吼上拄好啦吼。啊，咱若买回来了吼，你无马上要煮吼，安怎放你知嘛？安怎保存这个方式？吼、哦，你规辈买回来吼，拆掉，吼、哦、拆掉吼，滴滴落掉，这种吼冷藏的方法，吼滴滴放掉呢。啊，迄、那个芦笋底的部位爱有小块淡淡。哦，爱有小块淡淡哈，啊，你当叠这个芦笋切过，吼、哦，迄、那个切口迄个所在，爱有感官吼，保持有甘着水，甘着水这个情形，这就是上佳好的一个保存的方式哈、哦。啊，怎样哈？芦笋摕起来规背滴滴，吼、哦、滴滴拆落去，啊，伊也爱有淡薄啊淡淡哈、哦，这是一种保存的方式，啊，佫一种佮规个包起来，包起来佮冷藏，就是用保鲜膜啦，好、哦，保鲜膜佮包起来。哦，规束个包起来是讲用咱的吼，即餐巾纸啊，吼、哦，规个包起来，个芦笋包起来，即最主要啦。迄、那个水分较未去有打去，吼、哦，降低迄个水分啊，吼、哦，袂讲真紧落安尼吼打去了掉。这是比较较方便吼、哦，咱要保存吼芦笋的这个方式，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茶余饭后，第一饭后收听，感谢大家来过来听好听。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来去倒落间。

来到位，咱一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

无负担，你若是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客气。朋友，你爱量炸哦，葡萄糖胺金买来食。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咧做保养，也嘛感谢甲咱大家啊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库鲁萨米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心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来当食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库鲁萨米，电话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又搁加一斤啊，又搁加一斤啊，加一斤什么货？就是搁装一种吼，迄落真空的呀、啊，吼、哦，人咧偷拍呀、啊，吼、哦。最近吼、哦、连锁这个医美集团吼、哦，哦艾尔利啦，啊加吼、哦、光泽吼、哦、诊所啦，医美这呀、啊，涉嫌着吼有装饰着一种真烟型的吼、哦、摄影机共偷摄啦，啊当鉴定吼有继续有伫进办。新北市政府伫五月八号开始吼，就启动着全市扩大这个吼反针孔 K 扎的这个专案。我再查到一间啊啦，吼、哦，就是乐飞啦，吼、哦、乐飞时尚诊所。这间呢，伊伫因迄个诊疗室内面底，也甲着这个手术室内面底，有装饰着一种真烟型的监视器。好、哦，但已经移送到地检署来侦办。吼、哦，市长后又伊伫强调。绝对吼、哦，未使放因煞啦，未使过安尼吼侵害着咱市民这个隐私的这个行为。新北市政府公安小组有展开着吼跨局处联合一个稽查，除了讲对着这吼医美诊所以外，即马佫扩大到多位呢？迄种靠孤独隐秘空间的这个场所，吼、哦，包括讲吼三温暖啦，吼、哦、三温暖在业者啦，啊佫健身中心啦。啊，个体育场馆济啦，除了讲因家吼，原来有诶即种建筑物甲着消防安全的检查以外吼，同时佫会将迄种吼隐私安全纳入了即个检查重点诶即个项目，伊着最高标准吼，未使佫有即种吼偷拍行为诶即个风险。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迄个囡仔吼，然后得到迄种真罕见的这个病吼，这种的人吼，往往吼爱面临着确诊这条路吼，非常非常的长啦。治疗资源要得到呢，也嘛无容易，一个条件。卫生福利部长哦，有滴讲哦，咱国这个新生儿先天性这种代谢供应疾病体检吼，已经包含有21项的这个疾病。今年7月开始吼，将会搁再新增加吼这个体检啊，并且将补助这个额度吼按200块。这个部分的补助吼，即马提升750块专业这个给付。这个新生儿先天性的代谢供应疾病这个检查，吼，只要讲伫这个吼啊，红婴仔啦，新生儿出世48点钟过来采取吼，算一点点啊，迄、那个吼血啊，抽这个吼脚筋的这个血，对当完成有21项。诶，这个体检，倘若讲吼，会当量查吼，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目前政府所提供吼，一般这个新生儿每案吼补助200块。啊，如果那是迄种低收入户啦，还是讲优先保健措施、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吼，即个医疗机构吼，包含讲像迄助产所啊，来即出生的即个人啊吼，每案补助吼550块。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就是讲吼，新生儿这个体检，吼7月开始，专业给付。

我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注文，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嘛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个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以上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

0: 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去两首台语歌，张荣荣的《人客要求》，阿个李碧云的《老处女》。

各位听众，咱今日呢要来介绍什么呢？今日咱来介绍哈，高站塔啦，九层塔哈。高站塔哈是迄、罗勒哈一种啦，啊是一种哈，常常看会到迄、调味料诶，吼，啊，伊有迄种真很特殊的迄种香气啦，吼。伫个台湾的料理当中，吼，普遍吼，红用来做提味啦。因为伊个味吼，甲迄、西餐的料理吼，常常用的迄个甜的罗勒吼，要搁较浓烈吼，搁较强。所以伊吼，唔那是迄个美食吼，上正的迄个配角。其实吼，冇足济吼，可能意想未到的迄个健康的好处。好，咱今麦来了解吼，高站塔吼对身体吼一旦带来什么好处？有两个好处啦吼，咱讲第一个好处吼，就是预防肝病啦。因为九层塔吼，高站塔伊有丰富的迄个叶黄素啦吼，啊个维生素 A 啦。啊，叶黄素也能帮助吼抵抗迄个拉光啦，啊个强光吼对身对迄个目睭和造成的迄种伤害啦吼。啊，迄个维生素 A 吼是构成哈视网膜面顶个感光细胞的上基本的营养素。这两种营养素吼，拢对迄种眼目睭的保健啦吼，预防目睭的疾病发生吼，拢帮助。好，咱来讲哈，第二好处就是。抗菌发炎消炎啦，抗菌消炎齁。高站塔齁伊含有迄个皂素啦。啊皂素是一种植化素齁，伊是植化素的一种啦齁。伊是植物的天然的免疫系统。伊具有迄个杀菌抗发炎的效果。每缓解迄个拉喉痛齁啊个咳嗽每当缓解啦齁。另外高站塔齁当中一说含的迄个香茅醇齁又有精油的迄、那个精油的迄种成分啦。啊嘛所以讲齁伊冇抗发炎的能力。因此齁那去有迄个蠓虫咬伤啦齁你改高站塔的油啊齁个对人暖啊是安尼浊浊的齁啊物体呢加掉的迄个部位啊齁安尼已经达到迄种消炎的效果。啊，咱今麦哈，咱今麦继续哈，休困听歌了哈，所以去两首霓虹舞打，坂本冬美《蓝的情话》，阿个渡春美《大力跟月夜》。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高站塔哈，伊的好处。咱今麦讲哈第三个好处了哈，高站塔哈第三个好处就是美容抗老、美容抗老。高站塔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了哈。请问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维生素 B2 啦，维生素 C， 吼、哦，哦，这些吼、哦，这维生素 A， 这维生素吼、哦，对伊的皮肤吼、哦，拢有功效啦，拢帮助啦，一旦帮助改善吼、哦、皮肤的问题啦，达到迄个美容抗老的效果。好，咱讲吼、哦、第四个好处了吼，或、哦、者消毒疲劳啦，高站塔吼、哦、富含。维生素 B 群，吼、哦，用舒缓迄个疲劳哈、哦，这是因为哈维生素 B 群哈、哦、是参与身体迄个能量的代谢哈、哦，营养的代谢的过程当中的辅酶啦。所以讲哈、哦，身体呐缺少维生素 B 群哈、哦，都无阿大有效哈、哦，将迄营养素哈、哦、转变做迄个能量，安尼就会感觉迄、那个。虚弱无力，吼、哦、啊！感觉迄个疲劳，好，安尼好，咱即摆吼，咱搁休困一下吼，听歌啦吼、哦。啊，即摆来听迄个国语歌，吼、哦，记录下来彩虹之恋。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高站台的好处了哈。咱讲今麦来讲地瓜的好处了哈。伊的地瓜好处就是五红干净。高站台哈含有迄个贝塔胡萝卜素了哈，伊是一种强烈的迄个抗氧化剂。一旦降低足济哈癌症发生率，而且美国国家研癌症的研究所哈，把加迄罗勒哈，其实高站塔是罗勒一种啊，伊个列位哈，对一种预防癌症哈有帮助的植物性的迄个食物。好，咱这边来讲哈，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哈，或者调节自律神经，调节自律神经。高站塔吼会膨开，一旦调节自律神经，吼调节自律神经，一旦舒缓迄个焦虑啦吼紧张啦，一旦帮助去镇静心神吼镇定心神，互人身体来放松吼安尼好。啊，今麦吼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啦吼，高站塔吼应该避免吼。高温啦，伤高温吼，啊个伤长期的迄、那个一煮了吼，长时间的煮，因为迄个高温吼，甲长时间的煮吼，会当破坏迄个维生素啦吼，维生素较容易被破坏啦吼，安尼就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今日对高站台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涨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咱的节目开始啊，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我是易安啦。昨昏吼，易安就讲哦，昨昏都要落雨啊呢，雨无落啊。在咱板桥台北新北市台北市遮呢，易安有问过，敢那雨无落啊呢？雨吼，即、这个。讲今仔日甲要落来啦，唔是讲，唔是好大一安讲啊，是气象署讲诶，讲雨呢，今仔日甲会落来哦。啊，今仔日是拜三，今仔日拜三哈、啊，讲吼，即礼拜吼都是新。

真落雨吼，啊落雨了后诶，该好天诶，啊，事实嘛是安尼啦。今仔日开始吼，拜三拜四个这三天吼，雨雨落来，转台湾吼，拢会转做是有落准雨，啊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其中北部地区吼，爱注意哦，是有可能是大雨。大雨啊，吼！啊，随着方面呢，刷过来啊，咱北部这边则新落雨，十四、十五都是拜四、拜五，中南部啊，个各地山区雨势啊，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尤其是十五、拜五，可能有较大的雨势，好比拜二、拜三、拜四，搁较大的雨，吼、啊！所以呢。拜三拜四拜五啊，即嘛呢？即、这个雨迟到了啦，哈、啊！啊，但是呢，气温吼、哦，会小夸下降，会小夸下降啊。即几天啊呢，你有感觉较凉、较舒服，差不多吼、哦，剩23度、25度啊，这是高温。北部这边哎，中南部吼、哦、是27度到30度啊。哎，反正都是讲拜三拜四拜五落雨，即嘛虽然阿未落雨。嘿，看开嘛，无啥会落雨啊，奇怪，我都还阁看到日头呢。啊，不要紧，气象数吼，准较多咯，拢80%、90%啦，啊，会落雨，好，会落雨。拜六风面走起啊，拜六就开始雨天啊啦，啊，啊，有一个所在，哦，是诶，这个雨尾流啊，哦，这雨尾流啊是啊，新村啊，啊，有一个所在，哦，拜六啊，阁小夸。落雨啊！后礼拜，后礼拜如果是规个礼拜拢真烧热，吼、哦，算是啊，真稳定的天气形态，迄是后礼拜的代志。应该讲是拜六开始啦，拜六礼拜，吼、哦，到到后礼拜天气拢就好诶。啊，这两天啊，哦，这两天啊，落雨哦，你都爱较注意诶哦。落雨的时阵啊，开车啦，骑奥多巴哦，爱较慢诶，尤其是暗时啊。

0: 这首歌是乔佑加杨哲合唱的歌曲《欢喜来到顶》。
1: 学校早操第一小，中等学校早操第一小。

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做早操的这个就是口号，嘿，这早操的口令，你是不是感觉真跟他有一种的亲切感啊？安尼啊，因为一安在学校。一安住的所在吼是学校附近啦吼，迄阵啊呢，常常拢一早时啊吼都会听到

听到还好好的放这个这个做早操的这个这个广播啊，广播，嗯，一安进前吼，第一多来咱民本电台哦，是做暗班的，啊，做一年啊，再来做中班，啊，后来就一直做杂班啊，哦，所以在做中班的时阵呢，拢困觉吼，差不多十一点。啊，定定他在时阵吼，都和诶学校诶，这个广播吼，咧早操诶晨间操广播诶，来诶，这个插起来啦哦。嗯，这个晨间操吼，今嘛是较无啊，吼，今嘛学校敢那无哦。依然所了解，敢那学校无这晨间操诶，固定的时间来做晨间操啊。啊，在是咧公园吼，有迄、那个诶，咱咧。家己的团体、民间团体哈，伊嘛有在做操、早操，但是无哦，唔是这个，唔是这个诶声音啊，唔是这套啊，已经不是这一套和另外家己研发的这套，不管是做诶，咱那叫做什么什么诶，演一时想不起来呢，诶什么。什么操啊？不是广场舞哦，不是啊，哈啊，这进前吼，够足侪人在做诶，哦，有穿迄紫色的衫，有穿红色的衫，哦，元气功，刚才是诶，嗯，刚才是迄啦，哦，啊，咱啊，考五年会差不多，五年级的啦，哈，五十几年次的五年，诶，咱就讲哦，五年级的哈。六年级诶，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诶，啊，就是四十几年次、五十几年次、六十几年次，哈，诶，在听众朋友哈，诶，应该是阿哥有在广播做早操，在学校，在国小、国中的时阵，可能阿哥有做这个早操诶广播，啊，迄阵啊学校拢安排啊，嗯，刚才早上。第几节课的时阵哈，啊，咱在下早时哦，广播哦，做早操，这个这个动作哈，这个这个都是安排啊，这种的安排哈，是按日本来的，是按日本来的。在日本哈，即马赶快哦，敢那还有足侪所在，每天的透早哈，因为这个因都会拍开哈电视哈，啊来听。哦，广播体操啊，就来做早操啊！啊，因的民众呢，哦，就是呢，将这电视拍开，好、哦、啊，就看啊、哦，这段的这个晨间早操啊，这好、哦，因的日本的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好、哦，日本放送协会哈，因的哎呀，这个日本放送协会电台，这好、哦。因对放这个早操诶口令哈、哦、啊个配音乐加这个这个音乐加口令啦哈、哦、有音乐嘛有口令哈、哦、啊连对当在公园在学校在出来在走哈、哦、啊这个动作哦动作呢嘛有人哦这个大衣啊录影起来哈、哦、啊只要是哦。有这个在放哦，这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啦，日本放送协会这是一个广播电台放这个音乐的时阵哦，哦，人这因的那是徛在公园在运动的人，哈、哦，还是在学校在出来呢，你对得走哦，你嘛唔免，好唔免呢，家己过去找录音带来放啊、哦，啊，这动作哈、哦，有诶手的动作、脚的动作、哦腰的动作。阿妈棍的动作拢有吼，啊，这差不多三分真久，敢若三分真久啦吼。啊，这算是吼，就是因这间电台，日本放送协会这间电台，吼，几百年来固定的哦吼。所以讲这间日本放送协会应该是吼历史真悠久，历史真久啊啦吼。啊，这个吼晨间操这个动作吼，嗯。这因这有标准哦，有标准的这个动作啦吼，都参照咱这学生囡啊，老师嘛有教吼，老师会先啊，每一班哦先选一个去学，啊学好呢，佮等来教室吼、哦、来教其他的同学吼，根据吼因日本的调查，讲日本吼、有超过2000万人每礼拜。

至少诶，都会做一摆即个广播体操啊。所以讲诶，电台嘛真好呢。因这电台吼，日本放送协会电台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国家诶吼。每天固定迄个时阵来播放哦，早操诶，即个录音哦，广播啦，吼啊，互民众，互民众咧来就是啊，听到。这声音就开始叮当，开始运动，对的运动哈，而且动作，这个炸的哈，拢记条条啊啦，啊，就算讲哈，你无记条咧，嘛不要紧，哈，公园啊，一定有人哦，会主动，主动来带领啊，主动来抓，主动抓，日本的广播体操哈。这是1920年迄阵啊，开始的。迄阵啊，日本因的兵丁的寿命是42岁，啊，迄阵啊呢，讲吼，因迄要买迄种的保险嘛，真困难啊。啊，迄阵啊，日本的邮政健康保险部，有两名的代表，因去美国。美国吼，迄个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去啊考察吼，发现吼，迄个美国遐呢因有赞助吼，就是讲美国的大都会保险公司啊吼，有赞助美国的6个城市啊，因做电台的广播吼，啊就是咧做这健身呢啊，就是做这健康操吼。这个健康操啊，所以呢啊，这日本啊，就是迄个时阵啊，引进美国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啊，健康操诶，这个方式啊，伊就一直延续，一直到1928年啊，日本政府呢，因吼来庆祝裕仁天皇登基啊，第一摆全国性。用国家的电台来播放着来上播上啊，这公布的体操，公布体操哈。本来是吼，干那日本的这种的邮政健康保险部门，日本的邮政人员在推广的哈。啊，后来就变成全国性的，一直延续，啊，在1945年迄阵啊哈，迄阵啊呢有。短时间哦，停止啊！伊个原因就是因为啊，迄个时阵吼，日本呢是啊发动着第二摆世界大战呐，啊，世界大战吼，因个战败吼，美国呢都要求因个禁止吼使用广播电台，因为刚才讲个因使用广播电台在提供着体操、早操这个理由吼啊。啊，这个吼，这个就是打民众吼，如果在苦苦斗阵吼，所以讲呢，就禁止，禁止日本吼使用电台来做这种团体活动。啊，那是吼，这个日本哈，日本啊后来一个开始恢复啊，都是在1951年啊，这广播体操呢。一个恢复啊，也是民间吼讲强烈的要求个恢复啦，吼啊，过当年吼，美国嘛离开日本就是1952年，民国41年啊，哈，美国啊，美军离开啊，日本啊，所以呢，这个广播体操、广播早操啊。日本一个开始啊，所以啊，人讲啊，日本人为什么一旦瓦解呢？灯会修啊，都、就是因注重着营养，注重着运动啊。日本呢，因对哦这个、健康的饮食吧，医疗的保健啊，因啊非常的重视啦哈。而、且日本人呢是移民到国外。伊嘛会将这广播草操、广播体操哈，买炸过去。所以吼，等这像就跟巴西啊、秘鲁啊，哈，有诶足侪日本人去啊，大诶国家呢，嘛会啊广播体操，吼，嘛有哦，而且就是日本因诶一种诶文化，文化。日本人吼，第一。

礼拜世界大战以后吼，有一段时间的大量移民去外国，尤其是到中南美洲，就这哦，就这。啊，那是讲到这个体操啦，吼，还是早操来，咱都爱个讲到吼，中国大陆的这个广场舞啊，广场舞啊是在中国大陆，而且名称广场舞嘛是中国大陆去台下哈所发明出来的名称啊。啊，在中国大陆遐跳广场舞哈，在透早啦，啊是讲看阿妈的时阵哦，即下看跨的广场，好看跨的所在，好啊都有哦一挂中老年的。男性还是女性，大多数是女性啦齁。底下呢配合着音乐、哦、配合着那民歌啦、啊、还是流行歌曲啦、啊、齁、哦、还是舞曲啊齁、哦、就开始在底下跳舞。本来可能几个啊现在呢跳跳的齁、哦、就一顶人啦齁、哦、啊甚至还有尬舞尬舞齁、哦、就是呢这跟他这里在比赛同款吼，这堆甲迄堆哦，这组甲迄组在遐在跳吼，啊，这个跳广场舞吼，讲即卖叫做中国式健身啊，中国式健身吼，啊，在这个美中国迄边的这个统计啦吼，全中国的超过1亿2000万人吼，在固定时间呢去参加这种的舞蹈活动，人讲跳舞吼，就是你有在叮当跳舞呢，是会当和你身体较健康，你因为你的身躯啊有在活动，有在叮当，啊人讲这这个广场舞吼，一些舞步吼，舞步是就是跳舞的这个舞姿舞步吼，嘛舞。就最新的变化，不是跟咱游来游去哦，哈、嗯，伊个带着无同款的歌，哦，无同款的这个卡波，哦，啊，这个日本的广播体操、广播早操，迄就固定的啦，哈、哦，一般是固定的迄、那个动作，哈、哦，啊，中国大陆哈有学者就研究哈，讲中国大陆的广场舞哈，是1960年到1970年迄个时阵开始发展起来。啊，迄个时阵哈，就是呢，文化大革命迄个时阵，迄个时阵呢，真侪人哈，拢会在较空旷、较空旷的所在哈，来底下呢聚会哈，都是招招底下啦，啊底下呢都开始呢，讲个政治啦哈，啊是呢，表演，哦，因迄阵啊讲表演哦，表演毛泽东的中字舞，中字舞哦，啊因迄政府有鼓励，因迄政府鼓励讲吼，会当培养集体的主义、集体主义，都是吼。要好，这个人吼，会当团结吼，都、哦就是按一个招一个哦，一群人都来啊啦，吼、哦，叫做集体主义吼、哦，啊，所以慢慢啊，都变成吼、哦，这个广场舞诶前这个前身啊、哦，因为呢，大家除了讲起啊，公论啊，谈论政治以外，啊，那是无爱讲政治的人呢，都听音乐。吼、哦，啊，都来跳舞，吼、哦，啊，所以呢，慢慢啦，吼、哦，都累积着这种的啊，广场舞，这流行，啊，啊，这个广场舞吼、哦，在1990年代，吼、哦，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呢，1990年代开始啊，中国大陆有一挂的工厂企业吼、哦，大规模裁员，啊，这裁员啊，这不管是欧巴桑还是欧里桑，哈、哦，啊都无头路啊，无做事啦、啊，经营无代志啊，啊要去对呢，去找人开讲，哈、哦，嘛唔知要讲什么，干脆呢，就来跳舞健身，哦、所以啊，这嘛是一种的一个真特殊的文化形成。

安排这首歌是红英红跟江辉合唱的歌《忧愁的牡丹》，做一段广告。那是讲啊，咱行路吃辣，行路不舒服啦，爬楼梯啊，搁较头痛。这个时阵啊，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啦，会当改善。啊，那无咧，人叫咱来去佚佗，咱都拢当讲，袂因咧，我行袂法，我无法倒去。规工啊，你都守在厝诶，看人去佚佗啊，我羡慕诶。咱会当啊，葡萄糖胺啊，试看卖啊，因为啊，葡萄糖胺提供互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让咱的走路的部位啊，会当哦较健康，增加着软骨啊的营养素。外口啊，嘛有得卖葡萄糖胺，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袂伤咱的身体。啊，咱这是药粒啊，复方的配方。五葡萄糖胺、软骨素、胶原蛋白、芹菜籽、芹菜剂的萃取物、生物类黄酮、翁来加索、碳酸钙、维生素 D3、八大配方。咱的葡萄糖胺，咱会当试看卖啊，食看卖啊。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品牌足侪。你那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一安的是啊。一个月啊，1800块，一个月量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讲，咱要增加咱的骨本，要和咱的骨头啊，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咱会当补充钙质，钙质是真好的。营养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拢无感觉，除非讲。

啊，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除非啊受伤，医生检查，才知影讲哦，骨质流失伤济啊。所以平常时啊，咱那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咱的骨质啊都会较在较饱。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输钙，会当予咱内外兼顾。输钙哦是钙质哦，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外口有诶钙质呢是啊有粒麦，咱是软球啊是软诶，内底是液体诶，较好吸收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还是有需要钙质输钙？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1-800-9000。
1: 各位龙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起播冲站节目，咱继续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也是听众朋友点播要听的歌，江辉唱的第三者，以及我爱过，另外还有蔡小虎的一生只有你，叶启田唱男女思乡的时阵。

安排这首歌其实也可以点唱的歌。南离思乡的时阵，有一名41岁的先生，体重啊有113公斤，糖尿病的三年，伊这算起来，伊的身体质量指数哦 ，BMI 值是42哦，标准的身体质量指数，国民健康署建议吼、哦，18.5到24，质量指数42，非常的无正常，算讲是啊。应该爱接受治疗，因为伊伤大苦啊啦，最连困都无法度，困好定定有困袂饱迄种情形。后来啊，检查就是因为大苦造成诶睡眠呼吸中止症，影响着伊日下诶精神状态。伊呢一年前接受医生诶建议去做减重诶手术，可以一年来减40公斤。后来伊诶体重拢维持伫72公斤。手术了后，伊个血糖按7.2降到5.8，正常是4到6啦。伊5.8算是正常，所以讲啊，伊已经无需要搁食糖尿病的药物。你会当讲吼，这个先生伊个糖尿病都是因为伊个大颗体重大颗所引起的。大颗国语叫做肥胖，肥胖啊是肥嘞，肥字啊肥胖啊是啊糖尿病的危险的因素。之一，而且是真严重的原因啦。中国医学大学附属病院的减重外科的医生讲哦，那是讲大颗控制，会当控制会好，安尼糖尿病的情形就会当改善。所以讲哦，这个41岁这个先生应该是后天第二型的糖尿病啊，因为大颗造成糖尿病啦，糖尿病啦久啊，身躯啊足侪组织器官被糖尿病所害。拍拍去吼，人诶，啥物病毒拢会走出来。啊，咱亚洲人吼、哦、，BMI 值25就算大颗啊啦。啊，那是啊，到27.5都会当做减重诶动作。减重诶动作方式就足侪款诶啦，看是要较激烈诶，还是要较温和诶。标准诶 BMI 值哦，咱诶国民健康署建议吼、哦，18.5到24。18.5到24，25哦，就算大颗，27.5就会呢来做代谢减重的手术。这个先生伊42，这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伊接受达文西减重手术。什么叫做达文西减重手术？诶，达文西减重手术，达文西是一种机器手臂，一种诶机器设备，就是用机器设备来做手术。有诶手术有两种。一种的是为切一寡横条，叫做胃缩手术；一种的是胃绕道手术，就是胃来绑起来，绑起来啦。主要就是吼，迄胃较细，胃就是食物件入去的迄个底啊，胃唔是干那底啊，伊还佫有胃酸的分泌，帮助消化。所以胃的这个手术，主要就是要吼较袂。吃物件，胃的抽损，41岁这个先生，伊选择哦，切胃的抽损，切胃的抽损，痛的抽出方式，40分钟，伤口3公分，啊，那是用胃的拔起来，迄个抽损叫胃绕道手术呢，时间爱1点真久，20分，伤口1.2公分，断医爱断1-2礼拜，即马用达文西手术啊，搁较方便，达文西手术吼、哦，辛苦啦，拍2个孔啦，时间呢？骨卡底伤口干呐0.8公分，断两暗都出院啊！这个先生伊是采用上新的达文西诶手术方式，伊这个手术方式缩胃啊，达胃啊切较细啦。医生讲吼，要做缩胃，胃要切一寡横角诶，这个手术心脏衰竭的人、西游记的人，还是较严重的疾病的人啊，都无适合。手术完了后，嘛是爱保养，尤其是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一定要改变，那不然呢没效果啦，更加伤胃。饮食这方面啊，就是说啊，不能吃太过油的东西，吃太油齁、哦、消化不去会漏虾，由于已经切一些很高了，所以呢吃太紧消化不去会冰白会凹吐，粉粉也不能吃，会怕胃溃疡的问题。目前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健保署呢针对 BMI 32.5以上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吧，还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BMI 只到32.5都是大颗啊，会当来做减重的手术。咱的健保有哦，支付会当用健保。啊，那是讲干呐哦，要做减重，无糖尿病、无高血压、无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些到顶的病症，啊，都无符合着健保哦，都。

今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间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1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个坚固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
嘛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随时拢会当用这支电话询问。

忧伤甲优雅唱的歌，爸爸紧转来。真侪听众朋友想要知影 EPA 甲 DHA 是啥物物件 ？EPA 甲 DHA 拢是啊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的成分。DHA 甲 EPA 的代谢物对咱的神经会当达到保护的作用。EPA 哦，对啊，咱身躯的循环甲情绪的帮助搁较大。一般来讲啊，阿法亚麻酸会当在咱身躯的肝中转化作 EPA， 然后呢，再个转化作 DHA。但是转化的效率无好，所以直接按食物内底来摄取 EPA 甲 DHA， 来增加咱身躯内底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效率更加好 ，EPA 的功效跟 DHA 小可无同款，但是呢，两个配合起来，对咱的身体是较好的帮助。EPA 的功效，第一呢，就是啊，情绪管理跟忧郁的改善。有真侪研究发现，忧郁症的患者身躯内底 EPA 含量较低。有一项的研究针对着忧郁症的患者。另外，可以补充 EPA， 持续12礼拜，结果改善着忧郁、焦虑、困眠、疲劳、甲自杀这方面，拢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出现副作用。另外，重度忧郁症的患者，除了接受了原本的药物治疗，那时候搁再配合着 EPA 的摄取，安尼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啊！在动物的研究嘛，发现 EPA 参与着调控多巴胺甲血清素的路径，多巴胺甲血清素哦，控制咱的情绪。所以吼、哦，当啊 EPA 欠缺的时阵啊，比较容易造成哦注意力啊是情绪啊调节异常，啊那是补充有够吼、哦，注意力甲情绪这方面看袂。出现异常。第二 ，EPA 的功效是改善心血管疾病。专家的研究内底哦，针对着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因是哦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的族群啊，所以呢补充高质量的 EPA， 结果发现因的动脉硬化的指数降低，表示讲补充 EPA 哦，会帮助预防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而且阿哥会讲啊，对抗啊动脉硬化，这种是有实验过。第三个 EPA 的效果就是帮助吼 ADHD 情绪管理 ，ADHD 就是咯注意力欠缺的多重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的竞争 ，AD。HD 除了本身的竞争以外，常常还有情绪调控无好这方面的问题。真侪研究指出，过动症儿童还是青少年啊，因身躯内底 Omega 三脂肪酸的含量拢比较较低，因为哦 Omega 三脂肪酸含量较少，所以和因的情绪控制异常较严重。补充一寡 Omega 三的 EPA 脂肪酸，改善着因的情绪管理的问题。EPA 第四个功效就是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三脂肪酸已经被真侪研究证实讲对啊，改善过敏啊、气喘啊拢有帮助啦。因咧有效哦，和咱身躯内底发炎的状况哦降低。啊，临床研究嘛针对着过敏高风险的囡仔、婴儿，每天和因补充稀油，结果发现哦，因对尘螨的过敏反应。有明显的降低哦。另外，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啦，啊，每天可以因补充哦 EPA 甲 DHA， 发现因呢整个关节活动呢拢有改善啊，这嘛是有研究过。第五个 EPA 的功效就是帮助调控血糖。EPA 甲 DHA 拢是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成分 ，Omega 三脂肪酸一旦改善胰岛素的抗性，帮助。血糖的控制，研究发现哦，因为哦，食高脂肪的饮食，啊来大口的动物，分别和因高质量的 EPA 加高质量的 DHA 的饮食，结果呢，真明显的改善着高血糖加胰岛素功能，并且改善肠仔的细菌的形态，
啊嘛有另外一组的研究吼，是针对动物的研究啦，讲吼，予伊高质量的 EPA 会当维持正常的葡萄糖的代谢。什么食物含有着丰富的 EPA 呢？目前所知影的吼是鱼啊，像啊鲑鱼、青鱼、金枪鱼、飞鱼、沙丁鱼、鱼肉，内底有鱼油，遐个鱼油都有Omega 3脂肪酸，都有 EPA。 卫生福利部饮食的建议啊，鱼油啊是一般的食品原料啦，啊每天哦摄取2公斤以下都会因的啊，这是啊 EPA 哦。啊那 DHA 介绍一下， DHA 嘛是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一个成分。 DHA 哦，在时间哦大脑精子里面含量特别高，尤其是哦 DHA 参与着视网膜细胞传导光信号，所以呢 DHA 啊在视觉这方面哦特别的重要。 DHA 对红衣啊大脑的生长甲功能的发育嘛是非常的重要哦。咱大人大脑功能嘛是有需要 DHA 比其他的脂肪酸啊更加优先被大脑来吸收，所以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里面那是有 DHA 讲的提升到他们合适的能力。大脑里面的 DHA 那减少，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啦，认知的功能都会下降，像像那个阿兹海默症的发生跟 DHA 也有关系。 DH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儿童健康发展有帮助，有真侪研究证实了，有新的富龄人，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哦，对婴儿出生的体重、时间啊、视觉啊、认知发育啊、健康哦，拢有影响着。啊，有一个研究，红婴仔出世到6个月之间，每天拢在补充哦250毫克的 DHA， 加60毫克的 EPA 鱼油，安尼呢，后摆哦在污染的表现明显较好，所以讲哦，这 DHA 对婴儿啊、乌干这方面的发展啊有帮助。第二个哦 ，DHA 呢改善心血管疾病。DHA 算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真侪研究指出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饮食习惯，对啊，心脏有较好的帮助。另外一个研究哦，发现较大块的啦，补充 DHA 吼、哦，会当提悬着高密度的胆固醇，会当降低啊。三酸甘油脂会当改善这血压。第三个啊 ，DHA 的好处是啊，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改善咱身躯的发炎反应是有帮助的。有一挂研究发现 ，Omega 3哦，会呢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发炎的情形啊，并且呢帮助患者减少止痛药啊的使用。另外一项的研究针对着早产的红婴啊，那是讲妈妈补充 DHA 的饮食，啊，然后再用母乳来饲红婴啊，安尼红婴啊气管、细胞，甚至吼鼻下过敏，啊是目睭的结膜过敏的竞争，会有真明显的降低。第四个 DHA 的功用是吼预防阿兹海默症、痴呆、跟认知功能退化。真侪研究结果发现，轻度的认知障碍的人使用的 Omega 3脂肪酸，会当改善部分的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包括处理的速度。甲记忆，每天若补充2公斤的 DHA 哦，对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真明显的帮助，改善着短期的记忆力、工作甲语言的记忆力，并且记忆力比较无容易歹去。第五个吼、哦、，DHA 的功效是改善打眼的情形。Omega 3脂肪酸被认为哦，会帮助降低打眼症啊。啊，什么物件含有着 DHA 呢？同款鱼仔类的食物里底含有的 DHA 嘛真丰富，鲑鱼、金枪鱼、青鱼、飞鱼、沙丁鱼、脂肪含量较高的鱼仔里底特别多。DHA 啊，在肉类甲鸡卵里底含量真少。啊，那是脂肪含量较少的鱼，鲈鱼还是鳕鱼呢 ？DHA 含量嘛少。即马真侪囡仔。
诶，牛奶粉内底拢有啊，另外添加 DHA、EPA、Omega 3脂肪酸的成分。因为吼、DHA 啊，伊的来源较侪是鱼仔类啦。啊，咱呢在卫生福利部的建议，将鱼油作为一般的食品原料，每天啊摄取的鱼油的含量 ，EPA 加 DHA 吼、两公克以下。那是讲，咱要透过摄取鱼油来补充 DHA 加 EPA， 建议哦是食饭后来吃，还是食饭饱水吃？因为食物内底的脂肪会当提升着鱼油的吸收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大人一天补充300到500毫克的 Omega 3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啊，主要是 DHA 加 EPA 啦 ，DHA 加 EPA。主要的功能啊，小看无同款。DHA 的主要功能就是吼，予咱的思考较清彩。EPA 呢，是予咱循环代谢较好。啊，咱嘛袂当吼拢讲 DHA、EPA 有偌好都偌好，伊嘛是有一寡副作用嘛是爱注意。你伫摄取哦鱼油的时阵吼，注意的代志啊，第一个就是长时间吼食过量的鱼油，嘛有可能会身躯会不舒服哦。咱都爱照迄个量就好，卖超过。建议伫食饭后，还是食饭后马上对咧食，比较较袂出现不舒服，吸收的效果嘛较好。第二个哦，食鱼油的人吼，卖打个钙片，到阵食哦，上好是间隔3点钟，因为啊，钙片甲鱼油哦，产生作用诶，会影响着鱼油的吸收率。第三个，有伫食抗血栓诶，哦，抗凝血剂诶，凝血功能较无好诶人，啊，佮有对鱼啊。鱼肉会敏感的人，拄啊开刀开衰的人，要长期来食鱼油，上好是问一下医生。第四个，食素食的朋友无适合食鱼油啊，按会当改食藻油、藻油、藻油、海藻的藻油、大粒经济、坚果，嘛有 Omega 3的脂肪。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1-800-996-9000。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12960000赫，2-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12960000，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1: 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3: 啊油哈，
1: 嘿嘿嘿，
3: 你啊家啉只要一汤匙的话哈，啊大便足好办。
1: 大便通顺。
3: 旧年买啊。
0: 哦，啊你今年有买无？哼，阿妹，谢谢，感谢你好，谢谢。
3: 油啊，
0: 你讲的沙拉油、橄榄油啦，
3: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讲啊听，我讲。
3: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3: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3: 啊，吃了就安野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那榨菜我拢敲落有啊。
0: 嗯。
3: 三枝叶啦。

0: 包来搅饭啦吼，
1: 哦搅饭，
0: 啊包个搅的啦吼，
1: 哦，
0: 啊都好好食，
1: 哎呦真好食，啊，佮佮个搅油，佮搅诶饭就对啦
0: 吼。啊，你若要煮饭啊，佮地点啊落去，
1: 哦。
0: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共款。我转我敲电去恁咧，
1: 即摆最新的挂的。啊！即摆开啦吼！好，好，阿妹，谢谢，谢谢。啊，那稍等一下咧。来哟，咱的西班牙第一名，第一名，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喽。那么咱这是用青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呢，然后三点钟后马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哦，所以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搁兼会当啉呢。有够纯，有即个不饱和脂肪油，即当请咱来喝边用啉的哦。那么当然内底面咱有叶绿素啊，搁有多酚、搁维他命的 A、D、E、K， 拢总伫内底面哦。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咱来喝边为了家己呢，对家己较好诶吼。那么今日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阮这是750cc 的大罐的专台湾。750cc， 跟阮遮有尔，所以咱那边咱的官底买有着，啊，一分钱一分货哈。哎，那边官有的人较紧嘞，以上广告，等下即阵定位咱的。
2: 大准一杠，
1: 谢谢。好，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3: 你家是秀传？
1: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3: 你搞我家奥利布？
1: 啊？
3: 你
1: 是讲油腻啦？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传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卡，你好，你好，来，
4: 主播啊，
1: 哎，你好，
4: 我要点一条歌，
1: 难得注意啊，
4: 我美珠，郭美珠，
1: 要听什么歌来？请讲紧嘞，
4: 阿母来大肚脐，
1: 好，请到我唱哈，好好，再见，拜拜，
2: 谢
1: 谢，
2: 感谢，
1: 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1: 好嘞，好来接接哦。嗨，听起来，当然我刚听，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妹妹，橄榄油。
1: 好，来接接先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1: 姚先生，你好，你好。
7: 啊，我张秀文。
1: 哎。
7: 当时才会当来。
1: 明仔来教伊啊。
7: 明仔载啊。
1: 哎，明仔教哈。
7: 哎，好，我。
1: 嘿，你要听什么歌？
7: 啊，我点是个迄落歌也无唱呢。
1: 你讲歌名，我唔知道，我做你无用，无用，拢无用，大家拢无用。
7: 上海喏，阿那屋里冇事呢。
1: 大家拢无用啦，阿伯拍死啦哈。好，再见哈。大家无用啦，大家拢在无用，我都给你记你的歌啦，嘿啦，
7: 拍
1: 死啦哈。那你好，你好。
8: 喂，你好，我要点个橄榄油。
1: 好，谢谢。来，二线接听。嗨，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9: 喂，是谁呀？
1: 嗨，是。
9: 我给你买橄榄油，好较好诶，迄比较吼，直接
1: 长到伊。等下，你讲哪？伊你讲食咱的橄榄油。
9: 橄榄油嘿，
1: 啊比较了。
9: 长来啊，我拢比较啊，我下早就甲恁来，下暗就哦，拢放软诶。
1: 哎呦，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对无？真
9: 正
1: 好，真正好好。
9: 啊，我再会点一首歌。
1: 医生讲过完毕来，你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9: ？Hello，Hello，
1: 咱贵姓啦？
9: 我姓楚啦。
1: 哦，你要听什么歌？
9: 刘老歌星。
1: 啊，
9: 刘老歌星啦。
1: 好，等下找看有无哈。
9: 好
1: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山，我有这份能做呢。
1: 阿伯讲吼，今麦来回改者，卡班的卡班的，莫急无哈。
10: 唔免急无。
1: 哎，莫急无，伊要回改者啦，所以有卡班搞哈，拍者哦。阿伯，你要听什么歌来？来，
10: 好啊。
1: 你看有点嘛吼？
10: 拜人流，有笑料啊。
1: 好，安尼好，谢谢阿伯哈，好，感谢，对不起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哎，秀
1: 山
11: 啊。
1: 是，你好，你好。
11: 我叫我。
1: 喂，要由你来接电线咯。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2: 喂。
1: 老师，你要请讲的来。
12: 你要是上遐嘿。
1: 我是上吊人嘿。
12: 嘿，我甲你讲吼。
1: 嗯。
12: 我有收到。
1: 吼，好，好。好，收到就好，好。好，感谢你哈。
12: 好。
1: 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啦哈。
12: 我爱讲啊，我点着挂号。
1: 好，咱贵姓。
12: 七星大社甲，
1: 请问咱贵姓啦？
12: 哈，
1: 咱贵姓啦？
12: 我
1: 嘿，
12: 我姓蔡，
1: 蔡大姐吗？
12: 哈哈，
1: 啊是先生啦，
12: 大姐。
1: 好好 ，OK 哦，你电话就蔡好，安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喂，秀山。
1: 嘿，是嘿。
13: 我甲你叫三组，敢有甲我送啦？
1: 有来一定有送，一定有送，即马会较济来，较慢小看哈。
13: 啊。
1: 会较济，较慢小看，你拢唔要急吼，会到会到伊啦哈。
13: 好好，
1: 好，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14: 嗯，你好。
1: 开始。
14: 我迄个，恁敢袂得袂？

0: 哦。
1: 哎，有啊，开始来一线哦。我让这么在听着来，好来，谢谢。那么天个人较紧的哦，咱的和平的动静哦，咱已经哦，拜拜的，今天拜三已经第三天了呢。等我听着人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嗨。
0: 哦。嗨。你健康的有啊？
1: 不是的，是橄榄油。来，相信着的。来，三嫂来。去了公了，唔掉钱了，来。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1: 喂，
2: 小姐。
1: 嘿，我收上你好呢，嘿。
2: 嗯，没电油。
1: 好啦，来小姐，来我收上你好，你好。我靠，小姐来，喂，你好，你好，嘿，你好。
3: 我是王亚。
1: 嘿，是我收上你好呢，嘿。
3: 对，我没油。
1: 没油来，二线小姐哦，嗨，二线好，谢谢。好啦，刚才就是大姐哦。好啦，你好，你好。嗨。
4: 你好，晚安。
1: 你要点歌呢啦？
4: 对哦。
1: 哪只主意？
4: 我姓刘。
1: 啊！你要袂点？你点油呗？你有点？
4: 啊！无假假是多来啦。
1: 啊！你要点歌？先讲歌名，先讲歌名来嘿。
4: 飘浪之路啦。
1: 好，你等一下电话麦挂来接接哦，三线好。我当作是油的杯油，是的杯。嗯，啊来谢谢。啊好油，等下，咱这好油我一定会邀请大家买啊，对不对吼？啊，那是无的时候我嘛无法多呢。啊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橄榄油。
1: 好，谢谢你来信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加油。
1: 是是，嘿，你好。
6: 赶紧买一个油啊。
1: 好，来，谢谢，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这部摸线注意听哦。那那摸线要开另外一个电话，叫做空七
7: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注意听哦，是二二六。
7: 阿边
1: 阿边四个八，恁无敢卡二二六六八八八，安尼差嘛？咱呢，这个到底这间厝的人哦，真的是有人差噶吼，所以咱呢好边边来卡好，啊电话调调下来，二二六
7: 八八八八，
1: 这是三四个八，阿边四个八哦吼，虽然卡电话爱卡，高雄的电话那是我摸索卡，空气
7: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调调下来，你好，你好。嗨，
8: 喂，你好，
1: 是，
8: 哎，我要订油，
1: 好来接起来，三线接起来，来从今嘛咱个摸线来接，咱电话是空七二二六
7: 八八八八
1: 四八，阿别四八咯哈，啊来今嘛来要点点歌，要点歌人先停者哈，那么咱要订阅咱的和平呢，今嘛咱个继续卡入吧哈，今嘛电话通啊哈，来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咱卡咱线顶个电话哦，那么给咱电话咱卡里边吼，咱的好朋友呢，咱呢，咱这个的骂战节吼，这个骂战节搞完呢，咱的好朋友我给您建议，咱来要把骂战的时阵呢，给咱这主笔个敲咱的橄榄油，我来稍等，我秀贤，你好，你好，
9: 喂，秀贤哦，
1: 是，
9: 哎，我要订那橄榄油，
1: 好，一线接进来，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9: 哎。秀川
1: 是我秀川，你好你好，
9: 我是赵友，
1: 好来接电话线哦，好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今晚爆炸节要搞咱的和平，给您建议，给您的主笔那个敲咱的橄榄油，然后咱去撒掌哦，够胖的呢。有咱的人去看来搞讲秀川，啊，你那不叫人去敲伊了，用橄榄油来去拔掌，做好食呢，有够胖的呢。啊，今晚来掌哦，掌油啊去拔起来了呢，有够胖个。各一种五种叫种喜欢什么喜欢吼，迄拔起来拢总解芳，所以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肉粽这要干完呢，要拔肉粽的人，麻烦挂咱的橄榄油等于试看卖啊，真正好食，真正有够芳，而且哦，迄、那个肉粽阁如芳哦。来，你好，你好。
9: 喂，小张呀，你好，我改订油。
1: 来接接线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对哦，哎，家就住遐遐。
1: 是，
9: 我是讲迄油是，我把。
1: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来上山黑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好你好，
1: 你
9: 的姓啥呀？
1: 是
9: 嘿，你的橄榄油哈，加加几撮。
1: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来这边上，这边摸山呢，这麻烦咱的好朋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视，空七
7: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啊靠，对，阿表四个八龙吼，咱这边上我大雾，这边摸山上我大雾，讲我气象姐哈，来谢谢。
7: 是咱这两天除了台中以南咱这个中部以南南部家以外全部所在拢会落雨，甚至讲伫这个南投以北的这山区包括按这以南花莲台东拢雨拢较大，所以讲你未来到礼拜进前，以南花莲台东的山区会一直落雨不时会准雨发生。咱南部呢？南部应该是。

0: 挖山区较有机会准好阵雨形态，不会雨不会很大。温度22度到35度，35度是南部，无落雨就拢较热。哦，所以南部的朋友爱加补充水分，要节约用水。咱东部啊甲宜兰的朋友爱加水，到星期天都会下雨哦。
1: 哎，谢谢，给我是水利哥，你好。
2: 你好，我都快加油呢。
1: 没有，你来先接招，来今晚先我到，哎，不，我先个报告特别耽误等

0: 在瓜下，这是高向鹏给他放一瓶说起来，那么喜人家池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三
0: 天都不接啊！你敢能有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我康心，我来给您一瓶水啊。
0: 我、哦、吃了安那好，
1: 吃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1: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哦，阿芝麻呢？
1: 阿芝麻吃点，卡袂爱吃生。
0: 我卡袂爱吃生。哦，安那、哦、好呢。
1: 都冇别的啊，你也三天我拢有吃。
0: 我在你林林大姐，你先我好，三重林大姐好，感谢你好。好，阿你再给咱倒些杯哈，嘿，谢谢。哎，橄榄油饮料那个，你饮料那个来加工
2: 的。我的卫生啦，哦，啊，饮料咯，饮无几盖哦，我就见效啊。
0: 卫生特别啊，哦，啊，加橄榄油盖好了吼。好，安尼大姐，好，继续，哎，继续饮落去哈。

0: 张先生。
1: 是啊。
0: 我刚才有安那好，安那好。
1: 哦，家伙赢。
0: 安那好，安那好赢了，共产党，阿德赢了，安那好。
1: 我知道你了哈。
0: 我知道你了。
1: 家里蛮好哟，啊，我在暗时那困哈。
0: 嘿嘿嘿。
1: 啊，半暝睡来，靠靠那个。
0: 嗯、
1: 我都无物件哦，我起来饮一个哦，都好好啊，都真好喝。
0: 哎呦，哇，感谢感谢，哎呀，大姐谢谢，感恩哦谢谢。没有，这西班牙第一名的呢，天德的橄榄油的呢会变的要广掉，咱今天是今天有够好，大家吃了有够好哈、哦。那么咱进来第二档啊，一档菜，一档煎，一档煮个咸，一档啉。上个重点是啥？一个一档奶高温奶215度是哦。咱吃一包粉呢，哎，等于就是你炒一顿饭，煮一顿饭就是安尼啊。啊，你要吃，以为弄啲塑料料炖好啊嘛，对不对？所以咱吃好油，较不会烟哦哈。然后咱到人嘛，较安全，较健康呢。你吃了这边呢，够经过了啥？重金属系。170种的检验，啊，农业检测当中 OK， 拢无问题，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嘛，这拢无要紧，拢无问题。咱呢，国宴呢用油呢，咱呢国宴哦吼，就请外宾的国宴呢，嘛是用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外口那边是安尼哦，500cc 的两罐，1900杯，啊，咱呢是无同哦。全台湾上界大罐的750cc， 干哪有我秀爽、啊。
2: 大富、啊，
0: 还有阮两个人呢，哎、欸，所介绍的叫750cc， 所以恁的节奏也好诶。那750cc 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1980块，无甲你起价哦。所以咱的那边阿别关的人，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2: 多准一杠，
0: 谢谢。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啊、我电油，
0: 电油来生，来接接哦，来，哎，继续卡，继续卡啦，哎，这油莫停哟，也不要停哦，不要停哦，哈，油莫放弃哦，继续哦，继续卡，继续卡哈，嗯，姐，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姓爽呀，
0: 嘿，是，你好，
4: 歪的，
0: 哈，
4: 我家那个电，哎，我主机，
0: 没电油呢，我来接接哦，来，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5: 喂，
0: 哎，你好。
5: 你要洗爽呀、
0: 啊！哎，我洗爽了呢，嘿。
5: 哎，麻烦你搞点橄榄油。
0: 好，来接接线喽。好，谢谢。好的，我洗爽了，你好。
6: 加油加两桶。
0: 没两桶，你来接接来，上线接接来，嗨，谢谢。好的，感谢咱的好朋友。啊，继续卡，继续卡哦。那么点油，咱的好朋友呢，不只是当菜当煎的当煮，搁咸的当啉。今晚咱的要大家要白粽呢，给您建议用咱的橄榄油去炒煮米呢。真的有人跟我讲哦，秀贤呐、啊，你们叫人用，要白粽用恁的橄榄油，真正有够香了，一个煮起来，一个撒起来，真正有够香的啦。哪里好？你好，
7: 你好，
0: 是你好。
7: 那个二杯油，
0: 哎，谢谢，来啊，二线接掉，嗨，哎，感谢，谢谢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咧白粽的人啊，介济人拢有咧白粽嘛吼，弄你来多多利用咱这个啊天德的橄榄油，咱这么多当地介绍哦吼，啊你要送家己用也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好呢。哪里好？你好。
7: 啊，要买一撮橄榄油。
0: 哎，好，谢谢，来接接上线哦。来哟、哦，咱这么山顶的摸上来，等下打电话各用的电话是
2: 07226888。
0: 阿伯四班莫讲卡唔掉去哦，有人讲卡2266唔掉哦，是226呢吼，226888。哎，阿伯四班就掉啊，莫卡唔掉去哦，安尼讲差掉人别人诶，人真让咱差掉吼，所以对不起，那个家庭很抱歉吼、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0: 还是
8: 阿金？你好。
0: 嘿，你好。
8: 我要叫你收银。
0: 有，原来有二线的哦。嗨，谢谢。那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来要甲咱订阅，咱来去帮咱即马当个卡里边哈。咱来现场可能电话是0800469469。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咱来去帮你来用着油呢，你那是去白长列长工到底油好加歹就知啊。迄真正纯度有够纯的，而且吼，咱来去帮唔好用低油，用低油较胖嘛，唔对，唔过食了人的饱和脂肪又不好。哎，你好，你好。
9: 我橄榄油两罐，
0: 两组来，一组来先，一线接接，一线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我就是。
0: 我来接接好，外口接接好，来谢谢，拢外口接接好，谢谢。来，今麦个陌生，那么咱你可别那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你好，哎，我要叫油，要几多？
0: 好来，先一三线接接来。啊，咱今麦先我大户工人节生活常识，哎，大户今天有什么意见在？国际请假日，
2: 请病假日。

0: 这个监理站哈，会当先停止使用来申请，安尼你无使用的期间哦，安尼话就会当这部分免交税金，可以不用的哦。因为你那是讲哦，一般咱拢是骑着白脚开始塞车嘛，安尼咱的白脚是领白使用的这个状况。啊，所以你出国的时候，有你去工作，还是讲去旅行半冬三个月，你拢无用签。你那是讲甲这监理站个申请讲先暂停使用哦，暂停使用的话吼，安尼会当先小看一笔钱，哎，可以去问一下监理站哦。
1: 哎，谢谢。来，这么叫我电话都没说呢，但你好朋友叫嘛？那卡不要卡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0: 二二六八八。爸爸，
1: 爱靠掉靠掉，无靠去人斗去呢。这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吼，来，那么咱今嘛先来给我斗唱歌好来。阿母来去大都市来，
0: 好的。
1: 那么咱继续看哈，要给咱订阅，咱们订阅人较紧的哦，听斗唱歌来，谢谢。

0: 跟咱朋友的人，哎，拢会当卡入来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今天跟咱聊，跟咱插，是啊，你
0: 好。哎，拢会当插进，要签、要插、要签、要煮，拢会当，恁拢会当哈。来，大姐，恁这当插，乃两哎两百十五度 C， 所以当会当插，没问题哈，可以的，可以的哈。哎 ，OK 啊，没问题哦，可以插哈。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啊。
0: 哎，行行。
1: 请问这干哪会当客？我不开
0: 三档至五档，
1: 好安尼哦，
0: 嘿，都冇问题哈，上底三档都冇问题，三档，嘿，对对对对对，好，来谢谢哈。没有，那你天德的橄榄油呢？这是有史以来，因为这个是常年，因为是老长用老长的较好，老长是青年的老长呢，诶，啊，去人工采收。当然啦，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咱拢经过真侪检验呢，而且都合乎的标准了哈。啊，而且咱这个是内底成分拢改好，因为咱是冷压初榨的，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甚至呢，咱这个是会当有内底有啥物呢？哎，这个咱用三点钟来马上去冷压初榨，营养保留以外呢，上个重要是啥？咱是用琥珀色的、樱桃色的橄榄的去冷压初榨的，所以当然咱的。个你加上咱的干那个是啥原装进口的，会当保留的，好咱的啦，特别去拍到一头，所以对咱这种，咱这个是有专业，咱这干那有专业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记哦，只要食油，那么食油啊，食较好油哦。啊，有人讲啊，这饱和脂肪油跟不饱和脂肪油有什么差别？饱和脂肪油就是食了去了，咱的敌人体内产生了三酸甘油，咱人的大块的脂肪油，而且对咱的血路无好。啊，那不饱和脂肪油是得病。颠倒呢，对咱的血路和面好，而且咱个会当啉，所以你那是三酸甘油管的人，啉都无问题哦吼，这绝对是 OK 的。感恩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来哟，天啦，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咱们跟咱订阅今晚电话拢会通啊，电话拢会通呢，咱们跟咱订阅人也是等下听到个卡里白来，你好，我是小弟。
2: 你好，
0: 小
2: 姐，
0: 跟男友
2: 一起。
0: 好，你早就记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谢谢你，张强啊。对，我是小弟，你好。
3: 你好，跟男友。
0: 我来接的哦，谢谢，男弟你好，嗨，你好。哎，我是小弟呢。
4: 你要记住呀。
0: 对呀，是小弟的人呢。
4: 我有酒店，我问你者。
0: 嗯哼。
4: 嘿，暂时会当食偌济
0: 啊？啊，一汤匙啊，煮两汤匙，我叫人给你建议来，申请个直接来。哎，三三好，谢谢，来感谢。我来，我是小弟，你好。阿弟。
5: 啊，你好，我你讲，我去到房间才想到讲吼，加食两组啦。
0: 两组你来好来，我先接掉，来谢谢。没有那么电话人较紧的哦，这么电话通哦，电话通啊！啊，那么当然是电油介重要。咱的好朋友呢，啊，咱会当家己家送亲戚朋友，你敢知？我甲大夫，我两个加起来都订几组呢？十七组。大，跟他大夫加油呢，上介济，伊加上济。
6: 我爱资本啊！
0: 伊爱资本，哎，对对对，哎，啊，佮而且伊佮爱食这种好油哦，大家都嘛知影好油好啊。啊，大夫捌回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阿袂赶人，是当个听到人呢，用早卡入来哦，来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喂，嘿。
7: 我是秀山呀。
0: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来请讲起来。
7: 秀山呢？
0: 嘿是。
7: 我要买买
0: 好嘞，哎，先讲这边哦。嗨，谢谢。那呀，吃好油，咱的平常时保养身体嘛，最重要是啥物呢？咱的卡路有咱，我拢讲过，咱人吃，不管是吃到几岁，拢要活了有尊严较好。所以咱的卡路爱好，就是咱的骨头爱好啊。相对呢，咱的骨头够好，咱的软骨啊关节嘛爱够好呢。当然，咱腱子嘛是爱够好哈。所以补充钙质，我拢讲过，就是逐天爱做的功课。像我一天至少爱补的1200mg，咱要到1500。啊，咱个兼运动比较较好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骨头的问题来，谢谢你。来，咱即马要电话，因为人个等继续卡哈，咱的助理等个接电话来，谢谢。
6: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骨头，哎呀，是不是有足侪人？哎呀，咱这一直徛，一直坐，我都坎坷哦，久站久坐都不好，会造成咱的这个脚头哦，无讲介好，对咱的腱子吧，无讲介好。啊，所以咱来加运动啊，加叮当。我久来动一下哈，上、好这个30分钟啦，啊，无多50分钟嘛，起来动一下，好、啊，对不对？去加便所，加个水喝啊，这样重要。所以 咱这个骨头哎。

0: 感谢你。
1: 哎、欸，阿伯来去多多去呀、啊，这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多的是
0: 大福泉。
1: 哎，谢谢，这是咱的这个郭大姐说店的，后来谢谢
0: 感谢。
1: 来，我说那个你要不那个卡里吧，那边跟你过来，该不该？

补充钙质，补偌济哦，大人啊1000到1200 mg， 啊那有新的妈妈加这个丁丁期哦，那女性朋友食个1500 mg， 食是食啊、哦，咱唔知影讲咱的吸收感好，吸帮助咱吸收好，就是爱有维生素 D， 拍日15分钟会当补充咱身躯需要维生素 D 的这个含量了吼，所以。咱爱加运动，一边拍日，什么时阵咱会播3点以后来这个运动拍日，养成个习惯。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2: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

0: 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山，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啊，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诶，阮家有如何，恁家有如何？

0: 应该拢有录。
1: 哦，八八九啊。
0: 哦，有够粗诶。
1: 我靠，录团林老师讲，诶，我恁新店有录哦，用好好啊，乒乒球哦。
0: 嗯哼。哎呀，落啊足大诶。
1: 哦，今日雨够大。
0: 干那去买一个暗灯啊，灯啊都淡薄咯。
1: 对啊。这落咧几多公里啦？
0: 安尼吼。
1: 哎
0: 这第二波的梅雨啊。
1: 你
0: 无落一个嘛，袂使啊。最上好是拢落咧水库安尼啦。
1: 哎，即马水库落来如何办呢？
0: 系啊，
1: 啊无过来，都热天到位
0: 啊。对啊，啊那无办吼，连咪都一个无水都麻烦。
1: 我讲坐车要来电台吼，一人也自己好算啦。
0: 哎，
1: 啊，安尼你要闪一个军裤都压大面啊。哎呀，
0: 加减拢会啦。啊，两个无夹，两支无是啥，一支要趁有够。
1: 有啊。
0: 啊，一人行一路，你要感觉电，我要来电台，对不对？对啊。啊
1: 哦，路雨实在有够粗啊呢。
0: 嗯。
1: 对啊。
0: 粗才好啦。
1: 对啦。
0: 嘿啦，惊伊唔粗尔啦。
1: 对啦，雨紧安尼落一挂。
0: 但是慢变成洪水了。
1: 哦，没啦。
0: 嘿
1: 啊。够他个，够变洪水。外国都有喔。
0: 真歹讲啊。
1: 今
0: 嘛拢爱地当摇两个啊，摇咧摇咧，啊雨甲你落咧，规个都崩去啊，你是咧。
1: 啊，你讲我嘛，你有地当你知无？
0: 嗯，
1: 拢花莲呀。
0: 嗯，
1: 花莲。
0: 大多数啦，大多数拢伫迄个花东一边啊。
1: 啊，无甲台北来啦，台北个呐，根本啊，一季吼都。
0: 无感觉啊！
1: 无感无觉啊！
0: 无喜海钓啊！
1: 系啊，
0: 系啦！啊，所以大家就较无迄个。啊，那有感觉，迄拢差不多爱三级吧。
1: 吼吼！
0: 系啊。
1: 那有感觉就变变叫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啊，所以你看咧，地当摇咧摇咧吼，啊，搁落雨落去，诶，土那会袂松。
1: 对啦。
0: 系啊。迄雨那较粗咧，都规个流伊啊咧。
1: 真那有地当就会落雨啦。
0: 嗯。
1: 这生本的无法度。
0: 固定的就对啦。
1: 对啊。
0: 好好好。来。
1: 哦，我那逐工来坐咧遮吼。要开始为咱的朋友来服务吼。
0: Hey,
1: 我就头条，今天不知道要放什么歌。好、oh,
0: 啊，啊，这个歌都安尼好听的，给放啊。
1: 哎呀，
0: 哎呀，
1: 对吧？
0: 嗯，
1: 而且罗州的陈太太，我们听一年的王春风哦。
0: 好、
1: oh, ，稍等嘞。
0: 嗯，
1: 哎，
0: 稍等嘞。
1: 稍等，再给你安排。
0: 嗯，
1: 啊，要第三遍的朋友，你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谢礼唱的妈妈请放心。

0: 这谢丽唱的吼，
1: 嗯，
0: 妈妈放心，做兵一年八个月，
1: 哎，
0: 啊，有做两年的，有做三年的，哦，啊，我就去做囡仔兵，
1: 嗯，
0: 哦，
1: 几年？
0: 十七岁就去做啊，
1: 做到几岁？
0: 哎，做到中年的时候才退伍倒转来。
1: 中年？
0: 哎呀，
1: 真的假的？
0: 啊，中年就中年二十外岁啊。
1: 中年是二十多岁吗？
0: 以我来讲，十七岁先做兵，啊，二十多岁这中间哦，来退伍，
1: 嗯
0: 嗯，还算
1: 中年，不是三四十岁吗？
0: 哦，那中年就三四十岁了。
1: 哎呀、啊，
0: 对啦，
1: 啊，你做个中年，我想讲，
0: 啊，我都十七岁做兵啊，
1: 你够毅力的耐心，够有法度，
0: 对吧？
1: 你够有法度做个中年
0: 啊兵，啊过来。嗯退休的中间，我啊，就我那有戏啊啦。
1: 二十几岁呢，讲敢讲有戏。
0: 哦，
1: 哎，二十几岁当有气力，当枪的时阵，什么的中年。
0: 迄做兵哦，讲是倒转来吼。
1: 心寒。
0: 我做了真爽啊！啊，我做个讲啊。
1: 要靠边呢？
0: 要靠边呢？安尼啦。
1: 干完嘞？
0: 哎呀，
1: 真的吗？
0: 啊，我若去做兵咯。还有财力啊！啊，刚来做啊！啊，
1: 你惊你抄？
0: 对，唔要惊你抄。
1: 对。
0: 哎，啊，互你填一个表嘛。
1: 嗯。
0: 看你要从啥，要做什么兵种啊？呢。
1: 哦。
0: 我好啦，无归去迄个陆战队的啦。啊，直接就送你去树后。
1: 嗯。
0: 吼吼，抄一个安尼口袋很淡面。
1: 你个裤袋淡是正常，老干啊，
0: 差不休困的哦。
1: 嗯，
0: 安
1: 尼好啊。
0: 迄
1: 底底泡好。
0: 迄底抄底抄安尼。
1: 今卖囡仔就是吼，迄兵无做，抄无够。
0: 唔
1: 得，敢那抄没？
0: 未
1: 帮未摊安尼。
0: 对啊。
1: 系啊。差偌济？
0: 今卖要讲，何你去做兵吼？
1: 嗯。
0: 讲着做等下，人嘛不会伤老啊。
1: 啊，唔是啦，那讲叫恁哥等于做，迄是要做安怎样诶？
0: 哦，阮哟，
1: 干那食饭尔呢？
0: 那叫阮是讲，叫阮等于做吼。
1: 嘿，
0: 是讲阿达，你即马来遮是呐？
1: 是要食饭诶？
0: 要做灶开也无法咧，要炒
1: 嘛无法咧，
0: 嘛无法咧。
1: 系啊，叫恁讲话嘛无法咧。
0: 啊，唔知要创啥要。要让你做啊呢？
1: 找无空过当让你做啦。
0: 过去你卖做好啊。
1: 啊，对啦。
0: 对啊。
1: 人个是要找讲，等你个安尼磨练一下安尼，系啊。啊，你呐，讲到有这个磨练过哦。
0: 嗯。
1: 有训练过哦，还给差偌济嘞。
0: 对啊。
1: 系啊，你像讲做迄四个月的兵，啊，不如卖做。
0: 啊，当做四个月，你都抄掉啊，无抄掉啊。
1: 但不是上去操你啊？是不是拢头都头里边拢爱去迄、那个新兵训？

0: 训练，
1: 训练中心。
0: 系啊，啊新兵训练了，就爱发你第一个开始做兵了嘛。安尼就做浪费时间、啊。我感觉是浪费时间。
1: 我做囡仔兵吼，连咪调来调来加训练，连咪调加训练，连咪对加训练。
0: 安尼好啊。
1: 迄就是要甲你培养。
0: 嘿，
1: 哦，
0: 系啊。
1: 训练地方，啊，你讲事后出来中间吼，你想办法要甲。创个军校安尼啊，
0: 嘿，
1: 我哈，
0: 安尼好啊。
1: 军校，迄当阵有一条杠诶，双噶，用无好，咪探听讲做一条杠诶，要九年，两条杠诶，都搁一个九年，啊，搁三条杠搁一个九年，三九都
0: 二七，二十七，
1: 啊，都老酷酷，
0: 二十七，
1: 我袂，哦，安尼就好啊。
0: 啊，二十七一来，你就退休啊！你是咧，系啊。
1: 系当初唔知啦，那知啊哦。
0: 就跟你。
1: 我甲做路中间哦，你嘛老啊，佮有哪领钱？领个爽歪歪。
0: 啊，讲起来也是迄个啦，那要叫你做汉古啊，是真困难的代志啦。
1: 啊，无多啊。
0: 无可能啦，系啦，你都关袂掉你咧。
1: 哦，无多。
0: 系啊。
1: 大家咧做啊，艰苦济寡。
0: 哎呀，哎，都无可能！你这、你这都迄个，敢那压背嘞。
1: 不过今麦做兵真好哦。
0: 好、哦、啊，今麦诶犹太时刻，今麦做兵诶迄、那个一寡优惠较济啦。
1: 你若想的话，我那袂使操哦。
0: 哦，对啦。
1: 哦，
0: 系啦。
1: 啊，那像这落雨天就休困啊。哎呀，
0: 该我那休台风假
1: 了。哦，较早呢，操噶，咁么拖晒哩呢？
0: 不管透风落雨，
1: 连要食饭的时间都爱紧平平
0: 啊
1: 呢。
0: 啊，唔过你无感觉以前有操过囡啊，甲今麦囡啊差足济吗？
1: 丢了。
0: 系啊。差真济呢！
1: 起码囡仔未堪要抄的啦，
0: 未帮未他呢。
1: 为你我啦，
0: 含念嘛
1: 未念呢。
0: 你未记你迄个三年报迄什么字啊？
1: 因孙，
0: 哎，都起干啦，安尼徛在底下都，
1: 碰到温柔呀，
0: 都阿未半点钟都温柔呀，都呼你啊。
1: 阿来我啊，好啊好啊，你慢慢啊，安尼更加了啊。
0: 嘿，我是讲那迄个。无甲安尼，无，迄个放一铺啊，留好啉者看，看听者元气，看是真正好呢啊，假啊好呢。有即马拢假破病啊，无爱做兵啊，有无？最近前啊，一阵啊，无安尼掠噶，迄一挂艺人安尼为着要逃兵，拢假什么高血压啦，什么心脏无好啦，系啊。啊，就变逃逸兵役啊呢！啊，结果即嘛煞红掠着，
1: 算恶在安尼啦。
0: 掠着罚钱无大金，佮兼爱
1: 去食
0: 罪，系啊，系啊。
1: 从
0: 逃兵役，
1: 从人吼，讲起倒转来吼，该当做啊，就爱去做做的啦。啊，该当出来社会中间吼，安慰受气啦。
0: 对啦，
1: 我今日看一篇报纸吼，哇，这前啊代代妇产科的这名医啦，
0: 名医，
1: 算地文风啦，
0: 嘿，
1: 爱对啥话你知无？拢约迄个保险业的小姐啊，
0: 哦，
1: 讲伊要保险啦，创啥？啊，约人出去中间吼，
0: 嘿，
1: 迄共藏迄药啊落去啦，
0: 饮料拢共藏药啊，
1: 啊，跩戆戆心心。他去饭店吼，都甲盖了啊！
0: 啊，凭伊一个名医安尼，个个用药啊，
1: 连连三下啦！啊，你名医你钱足多嘛？
0: 对啊，
1: 你要开一查偌水路，去饭店叫啊，是要创啥？
0: 介绍讲哦好，对不对？系啊！
1: 啊，你用这部啊，当这么好啊咯？用判六年九个月
0: 啊，自毁前程呐！
1: 诶，名医呢？
0: 名医耶，名医的那个名医。
1: 名医呢？
0: 哦，
1: 你安尼下，遐垃圾箱，你还要提早捉紧呢啊？去饭店去倒位要叫安尼哦。钱甲开落都有啊。对不？啊，你用这部啊？
0: 想无伊，他家是咧想啥咧？
1: 哎呀，
0: 啊，你都有钱，吼啊，有钱啊，人也毋是生做礼拜啊。
1: 对啊。
0: 啊，哥是一个名医。
1: 哎呀。
0: 啊，你敢开袂起？ 对不对？啊，都爱用安尼讲黑油啊，安尼你讲

0: 感觉呢，
1: 半六年九个月
0: 呢，啊，
1: 半六年九个月，
0: 啊，六年俗啦，好好过三下去嘞，哎，安尼算俗啦，对不对？敢无俗，安尼敢无俗，俺无开钱啊，
1: 什么无开钱啊你？伊讲约迄个保险业的查某去啊！
0: 啊，保险迄个嘛，你若金钱买卖，是不是爱开钱？
1: 哎、
0: 欸，啊，你伊讲下药啊，落去拖去都免开钱。
1: 哎、
0: 欸，啊，即嘛是开伊的时间，甲判六年九个月尔。
1: 无啦，
0: 伊当时有开钱。
1: 免钱的较贵。
0: 对啊，我常常讲免钱的较贵。
1: 即嘛判六年九个月。
0: 但是我感觉判六年无够。
1: 写作也不是咧歹看哩、嗯，
0: 对啊，
1: 啊，你用安尼看，
0: 嗯，
1: 用这头只波安尼就唔好哩。
0: 这头只波，用这定义就是，免那个形容。
1: 哎、
0: 欸，哎呀、
1: 啊，这垃圾鬼，这便宜呢，啊你安尼，半两年搞搞个啊，
0: 这那这那朋迄个亲戚朋友看到吼，规个拢，
1: 无啊，
0: 面子拢无伊，
1: 报纸翕起来啊。西装个穿甲个好，
0: 嗯，
1: 啊，安尼个个怕怕呢？
0: 伊曾经捌得着迄个，唔是破病啦，捌得着癌症，迄、那个医学，医学会杰出研究奖呢。哎呀，无简单嘞，啊，结果安尼自毁前程呐、啊。哎呀、
1: 啊，我拄只讲过啊，哦，你那个。嗯要开淡薄啊，要安怎去找嘛有安尼、嗯？
0: 对啊，你开钱要卖，无人会讲你啊。
1: 啊，这死要了。
0: 啊，
1: 六年九个月了，算俗了。
0: 俗、嗯。
1: 哎、欸。

0: 彩槟榔甲板槟榔有干无？
1: 槟榔啦，用板的，用炒的那里，用土的安尼。
0: 干嘛呢？因为我唔捌办过，唔知啊。
1: 即马槟榔园较少啊。嗯。因为咧种槟榔哦。嗯。迄上浅的哦，迄山会崩落来。
0: 是安尼吗？
1: 系啊。啊，你甲看，
0: 啊，即马无槟榔通食啊。
1: 有啦，还佫有。

0: 无风无摇啊，倒大树啊呢。
1: 哦，
0: 系啊，
1: 那啊内底拢凹去啊，
0: 对啊，啊唔知啊，
1: 头拢凹去啊，
0: 啊都安尼安尼倒落去中间哦，
1: 嗯，
0: 你若歹运，我倒摆家下都着，
1: 嗯，
0: 啊塞车去啊，还是中间都陷着，
1: 嗯，
0: 系啊，
1: 迄个有影足衰啊啦，
0: 系啊，
1: 迄衰到去有把家掉，
0: 无风无摇倒大树啦。
1: 啊，毋过若青啊树一般较袂倒咧，
0: 诶、欸，
1: 拢倒迄种哦，咱即马路边诶一挂迄种树啊，迄、欸、种毋知啥物树啊，咱毋知。
0: 嗯，
1: 啊，若青啊树伊有根呐、啊，有根会慢呐、啊，系、嗯、啊。
0: 普通一般咱若讲有吼，若讲店头外口拢有树啊嘛。啊，拢扛创个红木头啊，细细格格啊呢。
1: 嘿，个美化啦，个美化起来呢。
0: 那水有些个倒一汤啊落去。
1: 嗯。
0: 迄你若讲无水的中间吼，
1: 嗯，
0: 也紧吼会烂的，啊烂去打去。
1: 嗯。
0: 啊，这么风了头的中间，规个都倒落去啊。
1: 嗯。都就去啊。
0: 歹运都
1: 跳坑掉。对对，對啊、这嘛是会啦。
0: 有啊，
1: 你若真正歹运啊，徛到遐就天落
0: 啊。
1: 嗯，啊，所以出门就是平平安安呐、
0: 啊。
1: 啊，回来嘛是
0: 平。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倒回来。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哎、欸，啊，即卖买产品哦。
1: 来广告。
0: 产品咱有即个精品要给你哦。
1: 嗯。
0: 哦。你要看嘛？
1: 精品有足济哦。
0: 哦，真多。
1: 哎、欸，你那边加有搞迄个耶稣吼，啊，看你要送什么啊嘞吼？
0: 一口松嘛会使，哎、
1: 欸哦，一口松就是迄、那个一一粒一锤嘟嘟啊好迄个一口松，
0: 啊无就是
1: 肉松，
0: 哎、欸、呀、啊，
1: 哎、欸，
0: 哦，
1: 啊无就是咱这个海蜇头，
0: 哎、欸，
1: 吼、哦、海蜇头这凉拌的吼，今麦天气热。食一个凉拌的物件吼，较爽口。
0: 啊，个日本的迄、那个，
1: 嗯，较清爽。
0: 芋头啊，
1: 嗯，
0: 即卖日本的芋头啊吼，天气的关系吼，迄生产量啊真少。
1: 嗯，
0: 哦，所以即个蜜汁黑豆咧大粒的，食芋头啊真好呢。哦，啊是讲来，啊是讲即、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
1: 对。
0: 即卖啊食，主要教好你安尼。
1: 嗯。
0: 啊，咱的产品有。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红青五年解毒丸爱三罐，
0: 嘿嘿，
1: 哎，啊，那个有咱玻璃面烧散，
0: 哎呀、啊，
1: 哦，玻璃面烧散一罐千六，啊，两罐三千二的，系啊，
0: 啊，个有一剂有青春胶囊，
1: 嗯，
0: 哦，原料是法国的，
1: 哎、哦，啊，你讲要叫咱安尼送几堆物件吼？几罐要送几罐，咱无法度，
0: 无法度，
1: 系爱倒塌啊！
0: 你看电视哦，
1: 无谈个倒塌，安尼头家
0: 买一罐吼，啊要送一罐，咱无法度。
1: 哎对啦，
0: 咱来讲买一罐要送一罐，咱就倒。
1: 这生意呐，讲讲哦，无谈迄种好笑啦。
0: 对啊，
1: 啊是讲哦，卖谈个想离谱啦。
0: 有诶，你看电视啊，
1: 啊商家，你也想讲商家呢？你看迄物件偌好谈。
0: 我电视啊，买一罐送一罐。
1: 嗯。
0: 要用啊！当公仔倒腾啊！当迄物件要
1: 带好好。要是
0: 要哪只？哎呀！
1: 啊，你老公叫咱安尼送，咱无多。
0: 对啊。
1: 真正迄成本都无够啊。
0: 对啊。
1: 系啊！啊，会当送诶，咱就尽量安尼啦。
0: 对。系啊。六江小姐，咱诶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食了要互你讲身体会用，会赞诶。就是咱的介绍者，
1: 倒啦物件吼，咱这养生美的就好食啦，啊无掺粉的纯肉素肉条，这嘛好食，够有营养啦。
0: 对啊，
1: 吼、哦、啊一口松嘛是同款啦。
0: 对啊，
1: 啊一口松就是讲吼，甲咱一粒一个包装吼，啊入口即化，那迄囡仔啦、老大人无喙齿吼，安尼搭塌了吼，都唔免补，嗦安尼自然都扬起
0: 啊。啊，够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今麦电视拢有咧广告，
1: 嗯，
0: 哦，啊，咱这食我得清啦，买两啊，就加一啊，互你，
1: 嗯，
0: 哦，啊，你若讲买产品的中间，来有两罐的中间，
1: 三，
0: 我才一啊送你，
1: 都闹两罐，哦，像少爷我清了两罐，就三千二嘛，啊，你那是红青你解读完哦，两罐咱是无法度讲正经的，啊，三罐啊，佫会使勉强送恁一盒安尼啦，
0: 哎呀，啊这。

0: 有病过来要起价哦。
1: 嗯嗯。
0: 哦。像王太太，定来拢两罐啊，两罐酒安尼哦。
1: 嗯。
0: 要起价啊。
1: 哦。
0: 哎呀。
1: 先甲朋友恁讲啦，啊，恁嘛是爱靠看恁家己的迄个财力吼，啊，恁那小杂的吼，那讲到会使吼，就先甲叫起来啦。
0: 对啊。
1: 嘿，先甲叫起来，你较会好啦。
0: 啊，
1: 无那起价吼，都要讲要搁照原本的迄个价钱，都无法度啦。
0: 啊，这药品哦，你做了放心，你甲囥两三年啊。
1: 嗯。
0: 这种无要紧。
1: 哎呦，你要等看看久，俺就规日卖买
0: 啊。对啊，你
1: 三年了后再来买啊。
0: 你买一罐产品啊，吃久的量。
1: 哎呀，我讲的就上迄个上实在啊。你那要买等看看久，规日卖买，三年后再来买。
0: 对啊，找到江小姐哦。
1: 哎呀，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乐江小姐询问。

0: 三轮车会变飞机，
1: 嘿、哦、
0: 嘿。到时三轮车呐，淘汰中间拢会派领导的一个人去学赛车啦。
1: 迄时间落尾啊，
0: 赛车是用赛计程车，
1: 爱有牌哦，对啊。
0: 古早的计程车吼无冷气啦，哎、欸，白、嗯、气啊，古早天气较凉啊。
1: 嘿啦，
0: 不比即马讲哇！
1: 哦，诶，日头做做长。
0: 你若是去计程车内底无冷气哦，
1: 嗯，
0: 好小好。
1: 啊，以前公车嘛无冷气啊。
0: 因为较早就是无迄个大楼遐多啦，
1: 嗯，
0: 拢朝一楼、二楼安尼来念啦，
1: 嗯，
0: 从较早迄空气哦，加真好安尼啦。
1: 当然哦。
0: 啊，即马你看，二十外楼、三十外楼，
1: 安尼冷气安尼，吹出来，烧气吹出来，
0: 都缩掉的嘛。
1: 哎呀、啊，啊个迄车太多咧。
0: 对啊。
1: 哦，一年啊，加唔知几千万台的车。

0: 阿彩，阿你看诶，
1: 人即马车咧换吼，
0: 嗯，
1: 较会好啦。
0: 啊，问题是因排出来迄烟啊，空气垃圾啊，嘛烧啊，
1: 对啊，
0: 哎呀，所以讲即马即空气吼、哦，垃圾啊，佫较烧啊，
1: 哎呀、
0: 啊，无同款呐，
1: 对啊，
0: 嗯，
1: 来啦，那我甲阿祖讲啊，那来遮吼、哦，唔知要放什么歌红听咧啦，
0: 嗯，
1: 阿祖讲。啊，若无放咧，要放家己的歌。我说安尼毛利啦，
0: 嗯，
1: 放家己的歌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0: 我头拄啊无咧讲，我阿叔讲啊，咱来遮，我们在要放什么歌呢？因为我若无歌，头放啊放家己的啊，
1: 嗯，
0: 哎呀，啊，这条人较熟悉啊，怎个加修落去？哎呀，我学了这罗传林老师讲，哦，家己一个哦，哎，伊比伫厝家己一个哦，听话呢，无出去创啥呢哦，真牛呢，哎呀，
1: 无你咧叫伊走一道。
0: 啊，
1: 无你叫伊走一道。
0: 系啊，
1: 系啊，
0: 阿爷嘛无路通走。
1: 嗯，
0: 一出来拢山边啊。系啊，
1: 去狗啊，
0: 对啦，
1: 狗啊掠鱼。
0: 啊，今仔无啦。
1: 嗯，
0: 今仔昏早可能嘛休困啦。
1: 啊，啊落雨啊，
0: 都
1: 免背啊。
0: 哦，对啊。
1: 嗯
0: 嗯，来，当即嘛。還有什麼歌我看看
1: 啊，記得我們的專線電話2999-8692找羅岡小姐詢問，這部電話這個產品如果沒清楚沒了解都找我們羅岡小姐跟詢問，這樣就 OK
0: 2999-8692啦，
1: 對
0: 啊，羅天也有在上回啊，
1: 嗯，
0: 哦，
1: 對，
0: 我到現在再來延續幾多天的中間哦，拢如何作地？
1: 嗯，
0: 啊，如何作地嘛？嘛都要出门。
1: 嗯，
0: 系啊，
1: 对啊，
0: 来啦！那个，即马这条是爸爸，我时常想你啦。

0: 爸爸，我时常思念你。
1: 这条歌好听吼、
0: 哦。对。
1: 啊，记讲，即活动推荐介绍的产品。
0: 嗯。
1: 朋友，你会记讲找乐刚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咱乐刚小姐询问，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乐刚小姐。

0: 嘿，甲问问我清楚，问我详细，钱啊头啊甲开路。
1: 哦对，
0: 嗯，
1: 哎骨头啊甲顾好。
0: 对，
1: 哦，
0: 嗯，
1: 你好咧甲听一下。
2: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咯，要怎啊吃？
0: 对，伊会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咧。啊，咱的这个气血也无够吼，哇，退化拢足紧的。
1: 嗯。
0: 哦，所以讲，这个风清养筋骨爱买顿来吃，伊会甲咱大补咱的气血。
1: 嗯。
0: 哦，啊，咱的骨头搁用几啊十年啊，你无甲顾好，你要用啥物顾？
1: 对啊。
0: 哦
1: 骨头吼、哦，刚才无说气象大啦，那你要变天的中间哦，哇，一酸一抽一疼的拢来，
0: 就水灾啊！
1: 咱紧个顾好，哦，啊，话讲平淡哩，
0: 未使平淡，
1: 甲食杂表安尼就好啊。
0: 嗯，
1: 哦，我惊骨头受伤症啦，哦，啊，脚都无力啦，创伤，红线用筋骨紧买顿来吃，哦，会记讲这一罐2000块。啊，这个精品拢会合理，该教合理，哦，啊，就教合理。
0: 嗯，
1: 啊，你找陆康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康小姐询问。
1: 对，
0: 广告完毕。
1: 来，今麦过这条吼、哦，内山鸡。

0: 玉山姑娘吼，
1: 嗯，
0: 来，陈太太，我们要听演员的歌吼，《望春风》。

0: 孟春峰啊，
1: 嗯，
0: 也离空空六年四月三十来电台唱的啦。啊，即马离空离六年啊呢，
1: 嗯，
0: 哎呀，时间过得真紧，我那今年三十来岁啊，你知无？啊，
1: 嗯，
0: 阿妈阿哥咧，阿哥伫咧学校，哎呀，
1: 嗯，
0: 啊有啦，人伊，人伊家己咧趁钱啊咧吼，哎，啊咱也无咧甲摕啊，
1: 嗯，
0: 啊人伊真俭，
1: 嗯，
0: 哎，迄话那真俭哦。
1: 即马少年人趁钱，敢那较少咧，有许多人。

0: 啊，你家己卖乌白开有欠一点，欸、欠一点啊钱啊就好啊。
1: 哦，对啊。
0: 嗯。
1: 哎呀，啊，人家有欠，哎、欸，啊，讲起倒转来，我那俭俭嘛啦。哎啦。
0: 较小气安尼呀。
1: 哎啦，唔是小气啦，俭啦。
0: 好、哦、好、哦。
1: 俭啦。
0: 啊，不你讲伊俭俭啊？
1: 嗯。
0: 啊，俭唔是小气。
1: 啊，俭就是，无啦，伊开钱哦，拢都爱拍算。
0: 嗯，
1: 这条钱要开还是唔开安尼啦？
0: 哎，在咧开啊。
1: 对啊。
0: 哦，该当开就开，啊，无应该开就免开。
1: 对啊。
0: 嗯。
1: 啊，当来啦，时间呢过得这么紧安尼哦，来放一波了就拍算。台湾时间一点正，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吸浮流坑的膀胱。
0: 来去放一波啊，可爱了，连咪接过来。

0: 啊，那即马，
1: 嗯，
0: 我高音啦，要听歌的人紧卡入来。
1: 对，即马来是高音的时，点歌的时间。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吼。
0: 哦，对了。
1: 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嘿，嘿，这个、天气哦，连咪热，连咪冷啊嘞。啊，熊熊都变凉起来哦，
0: 今天凉凉
1: 舒服多了，舒服多了。
0: 今嘛今何礼拜？
1: 嘿，
0: 哎，
1: 起床啊、哦！
0: 嗯，
1: 哎，甲叫拢叫叫起来嘞。来，你好。
2: 哎，
1: 嘿，呀，
2: 你好，郭建章，你好。
1: 好，哎，你好。
2: 我是新
1: 新蔡大姐。哦，蔡大
0: 姐。哎。
2: 我今拿个车子还是顶配，
1: 什么？
2: 拿个车子还是顶配。
1: 最后一张配哦。嘿。老福座。嘿
2: 啊。
1: 最后一张。
0: 老福座敢无有去唱这条？
1: 最后一封信吧。
0: 最后一封信是迄个过金马唱的哦。
1: 是不？
2: 啊？
1: 是最后一封信吧。
2: 对对，
0: 啊，
1: 这是贵金发的啦，
0: 嘿啦，
2: 贵
0: 金发，嘿啦嘿啦，
1: 好，
0: 好，
2: 麻烦你了，
1: 嗯，好 ，OK， 嗯，来你好，
3: 好，今天我是叫，
1: 嘿，
3: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3: 哎呦，我说啥？可爱的马了，
1: 可爱的马，
0: 哦，
1: 好，可爱的马，
0: 啊，三遍要起价哦。
3: 啊，我觉得就吃这么晚了，我差不多啊，差不多礼拜也是
0: 有
3: 的，这个
1: 不要紧，你家找
0: 了，你
1: 家找了江小姐哈，
3: 啊，那我拢安尼啦，
1: 好，
3: 我拢两罐嚼完就，
1: 好，
0: 啊
1: ，OK， 对啦，
0: 哎，
1: 吃偌济买偌济咯，
3: 对
0: 啊
1: ，OK，
0: 好，
1: 嗯，
0: 算了，再来吃，
1: 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你好。
4: 我见真好，
1: 哎，
4: 一点一条朋友情，
0: 朋友情，合家庭唱的吼，
4: 是，
0: 哦，
1: 朋友情好，
0: 好，
1: 好，
4: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5: 王姐啊，
1: 哟，
5: 我来点一条，都久无点嘛，
1: 嘿，
5: 点一条迄个想厝的人，
1: 想厝的人，
0: 想厝的人，张秀清的歌。
5: 对，
1: 想厝的人好。
0: 嘿，
1: 黄太太嘛吼。
5: 系啊系啊，因为我手电话歹呀，用手机啊卡。
1: 哦，手机啊歹去。
0: 嘿。
5: 电话歹啦。
1: 哦，电话歹去哦。哦。哦。
0: 啊，用手机啊卡。
1: 啊，电话歹去，迄个叫电信的进来修理。
5: 无啊，都房间的外口有啦，房间的。
1: 哦。安尼，迄个线路问题啦。
5: 系啦。
1: 嘿。
5: 好。你点了解？
1: 好，安尼 OK，
5: 啊，
1: 好，想厝的人我知，好好好，
0: 想厝的人
1: OK， 来你好，
6: 阿金，阿贵哟，
1: 嘿，阿贵啊，
6: 贵啊，
1: 嘿，
6: 我要听迄个国语老歌，
1: 国语老歌，
6: 上迄个啦，伤心的太平洋，
1: 什么？
6: 伤心的太平洋，
1: 伤心的太平洋。
6: 嘿，
1: 这像唱诶，这像唱诶，
6: 啊，
1: 这像唱诶，
6: 我唔知啦，迄种古歌啦。
1: 哦，哟，安尼我找看卖哦。
0: 爱吹，
1: 哎呀，这较唔捌听。
6: 啊，你我不定来这么知啊。
1: 嘿，好好。
6: 金门我嘛不定，
1: 一路。嘿，我这爱我爱吹。
0: 好
1: 啊。嘿嘿，好。
0: 爱吹啦。
1: 好
6: ，OK，OK，
1: 好。嗯，
0: 啊，这条咱蛮不放，
1: 唔捌。
0: 伤心的太平洋，这三点水的洋呢？你甲下一条洋。
1: 啊我等你吹就知啊。太平洋。
0: 对啊。
1: 太平洋啊。
0: 想厝的人，朋友情，最后一封信是，迄个过去嘛唱的啦。
1: 哎。
0: 哎呀。
1: 最。来，你好。
7: 阿嫂。
1: 哎呦，阿玲阿婆。
7: 有没有特别跳车哦？
1: 哎呀。
0: 阿玲跳的好不？
7: 有，那无好。
1: 那会使无落？
7: 对。
1: 干那落阮家安尼都无意思啊。
0: 啊，宁夏路遐唔头收了了。
7: 系啊，即阵较无遐大啦。
0: 哦，即阵较久啊啦。
7: 那唔知几点？咩六七？
1: 买阿妈遐较好，真大。
0: 啊，
1: 阮要上班的时阵嘛真粗。
0: 系啊。
1: 嗯。
7: 哦。还有阵啊，粗粗啊啦，七点外，敢那一路落落
1: 进。哦，敢那用刀的。
0: 啊，阮一人举一支雨伞，看偌大。
7: 啊，你两个举一支小雨伞。
0: 无啦，举两支，一人举一支。
1: 一支小雨伞，敢那，一支小雨伞，敢那我举都无够。
7: 小雨伞举的，两个感情也好。
1: 哦，我看卖哦。
0: 哦，
1: 谈谈落啦，啊去找，
7: 搁行着爱的小路，
1: 行爱吼，搁行着爱，行着爱的餐花路，
0: 小雨伞，
1: 哎呀，
0: 哎呀，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7: 来听一个风流的江村人啊，
0: 风流的，
1: 风流的，风流的啦，好，
7: 谢谢哦
1: ，OK， 好，
7: 嗯，
1: 哎，搁打落。诶，朋友，恁啊，卡电话里边，我加养一时啊，吼。系啊，啊，无你那安尼，无耐心等哦，啊，你就落落。
0: 系啊。
1: 啊，我要甲伊接的时候，你就落落。
0: 不丢啊。
1: 落落，你再家己个背起。
0: 啊，无家己个拍里边。
1: 嘿。
0: 好，等你三秒钟。
1: 诶。
0: 一二三。诶。
1: 那我紧诶。
0: 啊。
1: 三秒钟啊，干我紧。
0: 啊，那也无，一秒、两秒、三秒。买镜头六秒啊！哎呀，
1: 哦吼，安尼安尼好啦，
0: 哎好啦，
1: 落来就落来安尼
0: 啦，
1: 嗯，
0: 安尼
1: 顺其自然。
0: 爱听歌，我拢来找吼，
1: 嗯，
0: 啊，要伫产品拢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江小姐询问。

0: 这条都靠海尾吼，
1: 嗯，
0: 啊，内底只搁一条啦，拄好啦，
1: 嗯，
0: 来，你甲讲一下，
1: 我讲一下，你瞧一下，你先瞧一下，我讲一下。
0: 我瞧风流的行船人。
1: 来，咱今嘛天气吼，连咪热，连咪冷，啊，这都这个气候吼真歹杂，啊，但是重点就是咱这个气管爱顾好。哦，咱玻璃免扫散，厝内底甲传一罐啦，看咧要用都有啦。因为即嘛吼，要接近即个热天啊啦，已经立夏嘛，吼、哦、啊，着热天啊。啊，即、這个其实即嘛吼，即、這个天气吼、哦，不管热天啊、寒天啊，大家拢是无咧分啦。反正都啦，爱食着甲买顿来食，食啥啊？着食迄个饮料啦，吼、哦，迄、那个摇摇杯啦。啊，迄、那个什么什么饮料啦，吼，什么珍珠奶茶啦，规个安尼，吼，愈冰愈凉愈好安尼吼。啊，那气更无好的是堪袂堪要食，哦，因为食到这冰的、凉的、吼、冷的吼，都袂堪要酷酷扫。
0: 对啊。
1: 啊，扫咧到底吼，有诶吼，偏偏喘。啊，偏偏喘，你得爱那喘起来，你要叫医生看吼，唔好慢配吼。啊，医生看了，咱这玻璃面扫上赶快啊，带咧那食。把这痰甲清哦，清气安尼，吼、哦、啊！这个平常时啊，无咧扫的时阵，咱就早暗食，甲保养。啊，然后咧扫的时阵，加加食两摆啊，吼、哦、啊！这个玻璃面扫上，你到哪里啦？扫门啊，扫扫到暗时啊，拢困无好，吼、
0: 嗯
1: 哦、扫到皮皮喘，啊喘，这个有当时啊扫到吼、哦，我。

0: 厝内底哦，困未起啦。
1: 嗯，
0: 你吵我，我吵你啊，喂来喂去啊嘞哦。啊，连咪这个扫，那个扫，吼、哦、啊，这个有的人是无扫，但是吼、哦，迄痰足济。啊，咱做玻璃面扫扇，你得甲买顿来食就对啊、嗯。而且即马空气嘛无好，吼、哦，即马这空气嘛无好，空污啦。哦，空不是空处哦，是空空污啦，空气垃圾。
1: 垃圾啦。
0: 你看车烟啦、油烟啦、什么烟啦吼，啊，这个厨房塞啦，吼、哦，啊，这个装潢塞啦、拖水塞啦，这种蓬蓬烟啊，啊，蓬蓬烟吼，啊，佮食薰啦，啊，食薰的人迄薰少啊，哦，迄薰少的人上济，吼、哦嗯，啊是不管你安怎扫，就是玻璃面扫上甲马灯啊，只安尼就对啊，
1: 嗯，
0: 哦，玻璃。边扫扇，
1: 对，
0: 嘿，
1: 对扫油啊吼，你都要食玻璃边扫扇，
0: 爱对症啦，
1: 细胞啊够好，
0: 那无对症就拢加食的啦。
1: 咱咧古早就是啥，有这个呢，海溪甲古，
0: 嗯，
1: 啊那鸟栖啊边，鸟栖啊边吼，
0: 嗯，
1: 马老李啊，
0: 哦，
1: 马老李啊较少人听吼，
0: 嗯，
1: 老的就知啦，
0: 因为马老李啊较少，
1: 即马鸟栖啊
0: 扫菌较济啊，
1: 啊即马鸟栖啊边吼对啥？蛮好哩哦，怕寒怕热，
0: 嗯，
1: 怕寒怕热，怕寒怕热会翘伊呢，
0: 会威胁到咱的性命。
1: 都即摆一个游轮内底哦，都去滴到这鸟栖啊边啊，都翘伊啊，
0: 嗯，
1: 哎呀、啊，
0: 啊啊，但是呐，咱这扫净的吼、哦，就是讲虽然无威胁到咱的性命，但是安尼一直扫一直扫的，威胁到咱的这个细胞。
1: 对啦，
0: 细胞无好，
1: 啊出去外口嘛歹看，
0: 啊就会变肺炎呢。
1: 对啊，
0: 嘿，鱼扫个发炎呢，安尼就废气。
1: 扫个吼，这个鱼哦、喔，要脱掉这种干哦，
0: 嗯，
1: 安尼就真麻烦啊。
0: 对，
1: 所以在保养啦。
0: 嗯，
1: 哦，一摆啊，直直个卡，直直个吃，吃还好。
0: 厝内底弄迄个做老师的啦，哦，啊是做讲师啦，讲师啦。哦啊，是讲较爱讲话，伫市场拢爱去话东话西。哦啊，是讲即、這个有食薰的朋友。啊，厝内底有食薰的人，你若拢定定咧食二手烟、三手烟的人哦，嘛都爱食。
1: 对。
0: 迄种无形中侵入咱的细胞，你都唔知道。
1: 气功拢啊，搞好安尼。
0: 对。嗯。
1: 台湾的这个所在就会湿啦。
0: 嗯。
1: 都寒天嘛湿，啊热天嘛湿热。
0: 嗯，
1: 哦，从气管、细胞个搞好，我那食饱拢吃起冰啦。
0: 嗯，
1: 哦，目前哦，我当你
0: 伤寒啦，
1: 伊嘛得着食啦，嘿啦。
0: 我无你遐寒啦。
1: 即马拢去超商哦，
0: 嗯，
1: 咪甲买几堆顿啊，放个冰箱，
0: 嗯，
1: 用落拖起啊，都猛食。
0: 哦，你一天食真济呢？
1: 对啊。
0: 系啊。
1: 诶。
0: 啊，所以有你若爱食，都爱家己爱保养。
1: 啊，我这会堪要食啊！啊，你若我杀我轻轻叫冰来，堪要你食一支。
0: 嗯，
1: 好
0: 的。
1: 食一支就扫一个，都一个好呢。
0: 嗯，
1: 哎呀、
0: 啊，对。
1: 扫净的人食这款玻璃面扫扇就好诶。我每天若食饱吼，拢爱一支支啊冰。
0: 嗯，
1: 哎呀、啊，
0: 啊那困起嘛爱一支支啊冰。
1: 啊，一支支啊冰。
0: 啊，那营养无代志嘛，一支支啊冰啊，啊那安尼加对头和啊加尾加算起都几十支的啊。
1: 无啦，你惊死人。
0: 有啦，哎啦，
1: 五六支了，加迄啰。
0: 想五六支无够啦，嘿啦。
1: 拢我过了好啦，过了那无好，这中间一支支啊冰落就皮皮算啦。
0: 特别堪咩啊啦？
1: 哦，
0: 嗯，
1: 玻璃面扫扇，细胞够好，气管够好，哦，玻璃面扫扇。
0: 买顿来食，
1: 看一罐啊，买用途。
0: 嗯，
1: 哦，我咧一罐千六块，物件唔当嫌贵，好用都无贵。哦，我若食饱，拢在一支鸡鸭冰。聊聊啊，若想到个一支鸡鸭冰，
0: 安尼倒倒正正后后倒倒免十支。
1: 对啊，
0: 哎呀，
1: 我气管细胞那歹啊，啊唔多食一个么？碰碰叫啊！
0: 有诶，未堪诶食，
1: 对啊。
0: 尤其是讲吼，卖讲冰凉啊，
1: 今仔加
0: 食迄甜诶嘛是。
1: 六港叫阮兜吼，来啦，食一支啊！伊拢话讲免啊，我不好意思食落去啊。韩明顺就讲，韩道乐甲亲亲就讲，他也要吃，
0: 嗯，
1: 会个指定呢，
0: 嗯，
1: 哦，
0: 芒果口味，
1: 对，个芒果呢，
0: 嗯，
1: 然后阿伯
0: 伯公
1: 来老卡买，我走去老卡吼。

0: 买起来吼，食较痛啦。我也无啊口味，你囡仔你，
1: 哎，今仔囡仔我那真挑呢吼。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呀，爱家己下口味啊呢。
0: 迄无够好。哦，较袂去撒到凉的中间哦，
1: 扫袂干的。
0: 嗯，哎呀，一波甲你过个水噜噜，玻璃边扫扇，今个要等下食吼，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0: 这条做风流的行船人，
1: 嗯，
0: 过来什么歌？最后奖杯哦，
1: 蔡大姐，
0: 新店的蔡大姐，
1: 嗯，
0: 你拄只讲啊，滴嘟嘟啊啊无，迄条做最后的一封信啦，嘿啦，过金花所唱的这个歌，大家拢来听，这条歌真出名哦，
1: 嗯，

0: 接到最后的奖品哦，
1: 嗯，
0: 一个拍开看有讲什么好康的呢哦，哇，写到落尾讲两个要切啊呢，敢那看到一张批就差不多好年啊。
1: 啊，最后一封信不是都安尼吗？结局就是讲啊，都要切啊。
0: 啊，伊都唔知啊，啊拍开甲看。
1: 原来是最后一封信。
0: 最后一封信。
1: 哈哈
0: 哈。
1: 嗯。
0: 这个金花所唱的这个歌曲。
1: 对。哦、嗯。
0: 过来、那個，伊
1: 甲咱讲迄个什么样老福州，唔是啦。
0: 唔是啦。
1: 老福州无这块歌啦。
0: 迄、那个过金花所唱的最后一封信啦。
1: 嗯。
0: 安尼有听到啦吼，
1: 未歹听啦。
0: 中和的黄太太讲，要想要娶一个人哟，
1: 想娶的人啊，
0: 想娶的人哦、喔。
1: 嗯嗯嗯。
0: 哎、
1: 嗯，
0: 爱结讲，伊是有青春胶囊哦。
1: 来讲个。
0: 因为结哦，
1: 嗯，
0: 这个法国的哦、喔。
1: 嗯，原料是法国的哦、喔。咱、这一罐40粒1800块。
0: 里面水有清气，啊，伊是有青春胶囊，啊，这个抹落去。豆豆那个胖，豆豆那个胖，胖个颔棍啊呢。
1: 嗯。
0: 大波人啊呢吼，一个面都安尼金色色啊。
1: 嗯。
0: 啊那头家娘，一个小姐哦，咱那个有珍珠霜。
1: 嗯。
0: 一罐600，啊两罐1000。啊你摕来吼。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甲大大大大这中间吼。
1: 嗯。
0: 后摆黑色素拢无去。
1: 哎。
0: 哎。好你这边呢，
1: 较淡啊呢，
0: 这人呢胖落了，好你无感觉讲啊，你咧抹粉啊呢？
1: 你也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啊，迄规个拢变加呢，加足清幽的啦，嘿啊，
0: 对啊，
1: 加足光洗啊，搁足清幽的啊呢，
0: 啊，所以讲哦，干唔掉差伫家人啦，
1: 好掉啦，
0: 啊，你唔免咧抹连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我爸话好，
1: 念咪即罐，念咪迄罐啊咧，我个也袂记哩，你知？
0: 最好好食，伊只有青春胶囊就好啊。
1: 简单，嗯，
0: 啊，即卖小蛋呢，珍珠霜，
1: 抹落去，
0: 啊个大大中间，哎呀，后摆黑色素吼拢无了了。
1: 记哩讲吼，阿妈棍嘛都抹咧，
0: 啊，
1: 啊无安尼无安尼，敢那。

0: 保养品，阿妈讲无保养就无同款啦。系
1: 啊，
0: 系啊，系啊，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对。
0: 嘿，广告完毕。
1: 对。啊，迄、那个落雨天，大家陪都教好啊。
0: 陪。
1: 陪都教好啊。
0: 我是讲，大家陪都溜啊。
1: 陪都教好啊。
0: 好，陪都教好啦。甲陪无共啊。
1: 较袂去，较袂去感冒啦。
0: 好，然后。
1: 嘿啦。
0: 对啦。
1: 啊、
0: 这连咪热连咪冷吼，拢较会拥有这感冒安尼。
1: 我这边迄个朋友情找好啊。
0: 安尼你平生、
1: 哦？我这平生吼。
0: 嗯。
1: 后来，所有的朋友拢来听吼，朋友情。

0: 朋友情啦，
1: 嗯，
0: 朋友若好哦，比兄弟较好哦，
1: 嗯，
0: 哎呀、
1: 啊，这
0: 为朋友为兄弟啊，各位为了财产啊，
1: 冤家扭债，
0: 抬来抬去哦，
1: 哎呦，
0: 你无看看迄个报纸啊，哦、看迄、那个
1: 新闻，嗯，
0: 哎呀、啊，
1: 有啦。
0: 哎
1: 呀，含老爸老母嘛，抬个，
0: 我破破落去安尼啦。
1: 嗯，真正拢，
0: 迄种无人性气啊啦。
1: 对啦。
0: 哎
1: 呀，哎
0: 呀，啊，要提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吼。
1: 嗯。
0: 咱的产品拢足好诶。
1: 嗯。
0: 吼、哦，啊，你食了，啊，你就知影哦，我身体呢，这样啊呢。
1: 嗯。
0: 啊，上好免讲三万两万吼，要来找医生安尼啦，家己拿咧保养个好势吼，上好啦。
1: 对啊，而且找医生嘛就麻烦呢。就像医生有当时啊，哦，我等就有够久
0: 了。哦哦，找一个医生等几波啦吼。
1: 哎，啊，看无五分钟啊。
0: 搁摕一个药啊吼，才一点钟啦。
1: 一点钟也不一定会起来。
0: 哎呀，
1: 哎呀，
0: 啊，即卖人都安怎，都健保较方便啦。啊，政府都对咱真好啊。
1: 嗯。
0: 哦，留了啊，健保较拖咧，较噜噜的。
1: 嗯。
0: 哦，啊，等几波。反正看者病来规工哦，
1: 哦，
0: 系啊，
1: 都搭当做讲去迄个百货公司咧设计安尼啦。还有当时啊，伫咧病院内底吼，你都爱单头半工一工啊，
0: 系啊，
1: 只好半工较低啦，
0: 对啊，
1: 系啊，真正看医生嘛真忝啊，
0: 对啊，
1: 所以咱家己吼普通时啊，都爱身体顾好啦，
0: 嗯，
1: 唔爱安尼三工两工在咧看医生哦，哦，真麻烦呐、
0: 啊，对啊，
1: 系啊，啊药啊食袂起安尼啦，
0: 健康平安，
1: 嗯，
0: 咱家这生病哦。你就哪个吃？
1: 嗯，
0: 对你的身体有好无坏？
1: 对啦。
0: 啊，目睭的问题吼、哦，望无损、涩周疼、乌影乌影这款的吼、哦，咱都要紧吃。
1: 嗯。
0: 哦，唔能讲啊，等下我啊，目睭出毛病啊，唔知变咯。啊，你若白内障，你若讲血啊，医生伊会甲你处理，吼、哦。
1: 嗯。
0: 甲你处理个好势好势，啊，处理个若讲金色血中间嘛是都要保养。
1: 嗯。
0: 哦。啊！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就是这款红星的大光明，咖啡顶啊吃哦。
1: 嗯。
0: 然后两罐，啊，阮这个林家有在赞的哦。这一罐哦，我那边教好你。
1: 一盒啦。一盒内底十六十粒啦。
0: 对。
1: 嗯
0: 啊，你那用买哦，一盒千六，啊买两盒送一盒。
1: 对。
0: 也得真好嘞。
1: 非常的好啦，
0: 我拢咧厝放喺食饭遐、客啊遐吼，
1: 嗯，
0: 啊，食食咧中间啊，就拖来两粒个
1: 太多，啊，都食饱都甲食落去啊咧。
0: 无形中，互你去感觉哇，啊、咱
1: 差足侪，
0: 身体真好，啊，这目睭啊金国国，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找咱的乐康小姐，2999-8692，
1: 找咱乐康小姐登记注文，来广告完毕。
0: 想住的人，黄太太讲电话派去哦。
1: 嗯，
0: 哎呀，啊，都用机啊就好啊，你。
1: 啊，用机啊，卡电话卡烧落啊。
0: 你讲到阮的电话吼，
1: 嗯，
0: 无甲小蛋杀，自己放伫喺厝里卡。哦，啊，若要卡迄个可以呢。
1: 啊，就甲你讲，伊电话派去你耶。
0: 哎呀、
1: 啊，哎呀、啊，
0: 嗯，
1: 啊，电话派去咧找电信的啦。
0: 哦，对啦。
1: 哎啦，叫来。看是换电是迄个线路的问题啊，是讲电话机歹去啊，电话机呐歹去都要换电话机啊。即马电话机足俗个啊，
0: 对啊，
1: 凊彩安尼一机都几百块啊尔。
0: 来，黄太太，我们听，想厝的人呐、啊，

0: 人，
1: 嗯，
0: 讲内裤澹澹，啊无一米大啦，我爱得去找妇产科啊。
1: 哇，安尼都澹漉漉啊。
0: 哎呀，
1: 哎呀，我你讲来到底我未听。
0: 内裤澹澹，无一米大，你敢无听？
1: 我听起来嘛，敢那是安尼对。
0: 哇，还澹澹啊！我要去妇产科看。
1: 那较正经嘞，干嘛嘞？
0: 哎呀，
1: 来。
0: 哎，干干干嘛呢？来，啊，我就听，较听咯，内裤澹澹，
1: 无一米
0: 大，无一米大，啊，就去找妇产科啊，你咧。
1: 哦，我安尼可能都要包尿珠啊。
0: 啊，等下包尿珠啊，就要容易啊。
1: 啊，有个人会羡慕啊。
0: 对啊。
1: 嗯。
0: 啊，会记讲，若要订阮的产品哦，你会记找到江小姐哦，你甲问吼。
1: 嗯。
0: 阮的产品拢足好。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流浪人的纯正客。

0: 流浪人的纯正曲。
1: 嘿，阿贵啊，这块伤心的太平洋我找无呢。
0: 啊，找无啦。
1: 嘿，
0: 啊，你选个迄个怪歌。啊、
1: 这唔是什么歌吼？
0: 太平洋遐大，阿个伤心。
1: 有。
0: 嗯。
1: 非常安尼都非常的伤心啊啦。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啊，歹势啦哈，找无安尼。
0: 秀珠啊，上爱听这条啦。
1: 嗯。
0: 爸爸是家尊人啦、啊。

0: 修筑啊，上爱听这条哦。
1: 嗯。
0: 爸爸是真准人，来蔡琴一条歌啊，真好听，好多苏波的人。

0: 输某的人吼，
1: 嗯，
0: 啊，时间就拢接近啊，你咧，
1: 对，
0: 连工这个报，
1: 嗯，
0: 啊，要提阮的产品就会记哦，
1: 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阿达蒙奇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在当今世界，塑胶的使用无处不在，但其分解产物包含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微小的塑胶颗粒不仅存在于环境中，甚至已经侵入了我们的身体，并可能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威胁。微塑胶通常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纳米塑胶则是更小的塑胶颗粒，其大小通常小于100纳米。微塑胶此前已被发现存在于人体的血液、肺部、胎盘等多个器官和组织当中，但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对人体影响的直接证据。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在人体动脉阻塞斑块中发现了微塑胶的存在，是同类研究中发现首次人体内微塑胶确实会威胁人类的健康。根据路透报道，意大利科学家对257名接受颈动脉脂肪斑块去除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近 60% 的患者斑块中含有可检测到的聚乙烯，而 12% 的患者斑块中还含有聚氯乙烯。这些塑胶颗粒的尺寸多在200纳米以下，足以在人体器官或是细胞内累积。另外一项研究以13名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为对象，结果发现 58% 的病人血液中存在着纳米塑胶颗粒。在追踪这些病人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死亡风险、心肌梗塞风险和中风风险都比没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高出 4.5 倍。研究人员认为，纳米塑胶颗粒可能会进入人体细胞，并对细胞功能造成损害。虽然相关研究并未考虑到心血管疾病的其他危险因素。

素，例如抽烟、缺乏运动，还有空气污染。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微塑胶和纳米塑胶的存在是否与心血管疾症或死亡事件之间存在直接相关性。此外，其他研究也发现，在工作中接触塑胶污染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动物实验也发现，纳米塑胶能够通过血液分布到全身，并且积聚在器官当中。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进一步研究微塑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迫切性。随着塑胶产量在过去20年中的爆炸式增长，只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风险的新起点。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90%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此时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时言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有些小孩子的人格的特质属于高度敏感型，当他们在陌生环境或是参加新的活动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到压力，而难以融入其中。这种情况也让周围的人开始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心理师提醒家长，面对高敏感的小孩子，更需要用心对待，尤其在快崩溃的时候，有四个方法可以快速应对，分别是保持耐心理解、聆听并重复、自我冷静、分散注意力。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在脸书中指出，高度敏感的孩子常出现出焦虑、难以应对或是感情丰富的特质，时常有父母会担心自己会过度宠溺孩子，但其实父母的爱与支持反而更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更温暖的亲子连结。这样的结伴方式能够帮助孩子发挥其高度敏感的天赋，并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坚强有自信。蔡百祥建议，当孩子过度怕生，拒绝待在陌生或不熟悉的环境时，甚至大声哭闹让父母快崩溃的时候，不妨这样做，尽可能理解你的孩子，并试想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对自己说，我的孩子在情绪状态下尽力而为，他有着敏感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礼物。还有就是聆听并重复，当你安静地坐下来听你的孩子时，尝试只是重复他们对你说的话，不要争论，告诉他们你正在仔细听。批评或讲太多话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任何的刺激都可能使你的孩子情绪再次升级，更难冷静下来。第三招，自我冷静，通过呼吸来帮助自己冷静，慢慢的呼气5秒钟，再慢慢的吸气5秒，专注在手表上的秒针，全神贯注的进行深呼吸。最后一招，分散注意力，如果你的孩子正在极度高压，试着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才能进一步冷静下来。你可以说些开心的童年故事，试着聊聊今天电视上的新知，缓和彼此上的情绪。

天气冷热不定，正是过敏性鼻炎好发的时节。科伯特诊所院长刘伯仁于12日在脸书表示，近期鼻子过敏的患者许多，呼吁民众在家里开除湿机，加强除湿，可以降低尘螨及霉菌的量，减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频率。霉菌过敏不可轻忽，刘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解释，霉菌是真菌的一种，大小不过1到10微米左右，其释放的孢子随风飞扬，会造成气喘或是其他过敏症状。环境潮湿的地方都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交错霉菌，又称链格菌，腐木、植物、窗栏、落叶都容易累积，而且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如果有霉菌过敏者，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事项。一、湿气是霉菌生长的第一要素，所以除湿机或是空调十分重要，最好控制湿度在 50% 以下。二、使用滤网的空气清净机，可以帮助过滤空气中的霉菌孢子。三、包含窗棂、冰箱橡胶粘贴处、浴室隔板、洗脸台下、冷气机、排水管出口等处，应注意霉菌的生长可能，每周以漂白水喷洒以去除霉菌。四、家中潮湿的地方，例如浴室或是厨房，需要经常通风，以降低湿度。五、洗完的衣物应该在户外晾晒。六、有墙壁、地板渗漏水的地方，尽快补漏。七、室内不宜种树或是盆栽，因为树叶只栽土壤，很容易滋生霉菌。当然，如果没有过敏体质，少量盆栽，注意环境打扫还是容许的。八、发霉变质的食物还有水果应尽快丢掉，以免表面霉菌孢子满是乱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邓丽龙的《看破的爱》，那个李素专、萧成祥的《台西港之恋》。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个话题吼，要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迄个枇杷啦，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枇杷吼是春天啦，春天是迄个枇杷吼大出的季节啦吼。啊，春天的先食枇杷吼。加掉死啦吼！啊，枇杷营养价值高吼，啊，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 A 哈，维生素 E 啦吼，啊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B， 迄个烟碱酸啦吼，啊个叶酸吼，加营养素，啊，食的含量嘛则高呢，啊，具有迄个护眼啦、护心啦吼，提高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吼，抗癌的迄个功效。迄、那个营养素表示讲吼，枇杷吼，即、這个差不多春天即个时阵吼，才有个水果啦。啊，建议一天吼，上济吼，应食差不多10粒至12粒啦。护心护眼哦，护心护眼抗癌吼。维生素 A、维生素 E 含量足济吼。除了做水果以外啦吼，也可能入菜啦吼，做菜。像讲吼，加迄白木耳啦吼，啊个加迄个红枣啦，啊个枸杞啦，啊个枇杷吼，男做会煮吼，一道做银耳枇杷汤啦吼，是袂歹迄种一道袂歹迄个养生的迄、那个汤啦吼。好，安尼哈，咱即摆吼先休困一下吼，听歌。两手你好打，多春梅哈，心所爱的人，阿个乔幸福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哈，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伊的好处了哈，有六大好处了。拄着时间咧，大约个吼介绍一下吼，啊，即摆较详细吼来甲你介绍吼。那第一个好处吼，润肺啦吼，止咳化痰啦。一般人吼食枇杷是食迄膏吧啦吼，啊，中医是甲迄枇杷药啊吼甲入药啦。啊，迄、那个营养师指出吼，枇杷药啊是针对迄个黏膜吼会保养啦吼，具有迄、那个。润肺啦齁，清肺啦齁，润肺润肺清肺齁，生津止咳化痰这功效。好啊，第二功效齁，富含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啦齁，一旦护眼护心那个抗癌。枇杷膏吧齁，维生素 A 啦齁，那个贝塔胡萝卜素那个维生素 E 含量拢足高的，所以说伊对个护眼护心啦吼，提升迄个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啊个抗癌吼，啊个皮肤的保养吼，拢有帮助。好，今天来讲吼，第三点啦吼，第三点就是烟碱酸吼含量足高的，应当稳定神经吼，舒缓情绪。因为枇杷吼，烟碱酸的含量特别高，特别丰富。所以讲，对于稳定心经啦，哈，舒缓紧张的迄个情绪，哈，有帮助，哈。啊，对口腔啦，哈，对于皮肤啦，哈，对于肌啦，哈，也保养拢真有帮助，哈。好，安尼哈，咱这边哈，各休困一下哈，听歌。咱这边哈，听国语歌啦，哈，潘秀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二白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讲介绍迄个第四页迄个功效吼，伊个叶酸哈含量足济啦吼。一旦有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啊吼，枇杷叶酸的含量特别济，嘛适合迄个大腹肚的吼孕妇吼来迄个食用啦吼。也个人有防心血管疾病，尤其是春天的气候吼，无介偌稳定，容易有迄种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啊发有迄种中风发生的迄种危险吼，迄种风险。因此吼，食枇杷吼，春天食枇杷，用保养迄个心血管。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吼，也迄个好处啦吼，伊的水溶性的纤维吼真高吼。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减重、减肥。枇杷迄个含量无高啦，吼、哦，唔是高纤的水果啦吼、哦，但是伊的迄个水溶性的迄个纤维吼含量比较较高，吼、哦，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的哈、减肥的人吼、哦、来食用。啊，一天上济吼，应食十粒至十二粒。好，咱就讲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吼，伊含有迄个钾离子吼，对迄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伊枇杷迄个钾含量足济了吼，属于迄个中钾的水果了吼，中钾水果。伊对迄种心血管的保养了吼有帮助，伊也当帮助吼血压的迄个调节。啊，但是吼要注意哦。有枇杷的人吼，爱限制哦，爱限制伊，限吼爱要节制啦吼，爱限制限制食迄个枇杷吼，因为枇杷吼对迄个有枇杷因为高钾嘛吼，伊个钾含量高吼，对伊有枇杷的人吼不利啦吼，所以讲爱限制，尽量卖食吼，迄个有枇杷的人尽量卖食。好，安尼今日对迄、那个。枇杷迄个介绍吼，已经足详细吼，我甲遮做一个勘探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0: 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早哦。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林本公布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酒吃赤，甜蜜吃血，含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人常常是怀着希望来活落去，却常常失望，而且毋望未来。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每一个人拢希望家己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特别常常咧早知影就好个，来伫咧发牢骚啦。早知影就已经就好个，其实这就是爱靠经验啦。佛教虽然讲因果，却是从缘起的法则来谈。而非一因一果，或者一因多果，等等的干预化的论调。毕竟，佛门所讲。